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
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

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
知土

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居此界，作大利乐。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虚。

之谜，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人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救习，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
悟道

四必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果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
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中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诚慧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
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
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
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
明现

0: 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功德。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 约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石其珍，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

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于闻此经而不能得，

苦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力故，能得如是广。

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慧实闻第

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法师啊，第一时法师，前面三乘达摩莲池海会佛菩萨，这已经跟诸位介绍了。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也要把整个经文跟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是西念里面的法师啊，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玄义就省略掉了，但是它前面呢有经题啊，那经题呢总得要说一说。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啊，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啊，这个名称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的。从这个经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出这部经典的意趣。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的。真正不可思议，啊，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啊，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了，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略略地解释一下。一切诸佛，这讲到十方三世啊，

一尊佛都没缺少，不是一尊佛赞叹，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另外一个意思呢？ 41位分正佛也赞叹，这是引申的意思。啊，这个意思真的不是假的，法身菩萨。 他们观机的能力，智慧、德能、神通，很接近如来啊。他接引一切众生。 都有能力看到这个人，古往今生呐，看到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说为什么能看到呢？因为。 见性的人，时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远近；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纵然是过去久远界之前，也如同。 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人呐，过去生生世世他曾经学过什么，现在遇到了，教他修学的法门，跟他过去所修学的相应。 他学起来很有兴趣，感到不困难，而且进步很快速。为什么呢？阿赖耶识也识里头有种子。善知识教他这个法门的时候，会把他阿赖耶识里头吸气种子引发出来。 这个是修行正果的人有这个能力呀，没有正果的这些大德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他教学的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他经验丰富，就像一般看相算命的，你晓得。 他一生看过多少人呢？看人看多了，也有相当这个分析的能力。

能十分准确。真正有学问、有功夫的这些人，大概能够摸索六七成呢，应当是可能的。那么他教导建议你所修学的法门，果然认真努力学习，也会有成就。这是从他经验当中带来的。如果连经验都没有，那就难了。我们遇一个善知识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事情古人常讲啊，四生之缘呐，这四生有缘分呐，也是可遇不可求。真的，俗话说嘛，你运气好啊，遇到了。有人一生想求善知识，求个好老师，一生都遇不到，没有缘分。而实在说呢，这个缘分真正的因素是在你有真诚好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真诚心好学。知道懂得了尊师重道，具足信戒行那正那就不说了，至少具足能信能戒能依教奉行，有这些条件，应当遇到真善知识是可能的。这个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就是感，自己本身具足这个条件，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说穿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感应

这个经能称赞的啊，一切诸佛所称赞的不思议功德啊，功是什么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不思议的功啊！啊，看起来好简单呐、啊。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啊。道理要不透彻，这个事情不可能称赞呐、啊。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啊，我学佛就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批评净土，藐视净土，没有把净土。

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没有法子教的，哎，叫你去念念阿弥陀佛吧。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以为如此啊。我对于这个法门生起信心是读华严经啊，读华严经，华严大家称赞呐，啊，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法论。啊，是佛法里面的无上宝典，这是大家公认的。啊，没有人不尊重的。啊，那弥陀经跟他比，那差太远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早年30多年前呢，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民国60年，今年民国92年，32年前。我一个星期讲3次，啊，那个时候好像一次是讲1个半小时，啊，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80、40同时讲。讲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心血来潮，想到是，哎，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的？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善财，他叫善财学什么法门？啊，我起了这个疑问呢。查经，当然那后面嘛还没讲到嘛。啊，仔细一查了，我就疑惑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再仔细看看善财，善财在文殊会下的根本智啊，破一片无名，正一分发生的，在文殊会上，啊，这个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啊，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成就后得智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

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厚德知。善财成就了根本知，老师叫他去参学，这就是著名的五十三参。根本知跟厚德知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根本知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可以借出任何人，不可以借出任何一法，心要定下来。用甚深的禅定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恢复到真心本性啊，这见到心见性以后，老师教学的方法180度改变啊，教你怎么样呢？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事都可以参与啊，不是一门深入了，广学多闻。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了。烦恼无尽誓愿断了，那是根本智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厚德智啊，是无所不知啊。我这才明了，这不是跟定一个老师，人人都是老师。事事物物都是学习的教材，所以才成就无所不知啊。那我们看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先入为主，第一个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了啊。仔细一看呢，吉祥云必求，因为我讲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完整的本子，40卷呢。吉祥云必求啊，吉祥云必求修什么呢？哎，念佛法门。他给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啊，这21种啊，把所有一切佛法统统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呐！这样我们还是得不到要领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他修的是哪一个念佛法门？这仔细看呢，看出来了，他修的是
弥陀念佛法门，而且修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净土宗里面所说的佛力三昧，

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也叫做波州三昧啊。啊，勇猛精进，日夜不休息啊，夜以继日。啊，波州三昧这个一般修行的期间是三个月，三个月作为一个阶段，一期。三个月当中不能睡觉睡觉佛力，可以站着，可以走动，最重要的是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住，很辛苦啊！大概修这个法门呢，前面一个星期很苦，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啊，就正常了。你这个关口突破了，你就正常。进入境界呢，法喜充满。

从前有修这个法门，现在人不行的，现在人根性不如前人，决心毅力不如前人，身体不如前人啊。从前人身体好啊，实在是修行，古人常讲啊，修行要成年少啊，有精神有体力了啊，年岁大了不行了啊。再一般讲40岁以上困难了，体力衰了，精神不够用了啊。41岁修行的亡羊补牢啊，修比不修好啊。我们看古人的成就，都是年轻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昨天我给诸位介绍的中风国师25岁出家，27岁

士很年轻啊，这真是大彻大悟啊，彻法圆谛呀。当然，我们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不是普通人，再来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成等正觉，证得佛果。成佛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学。49年了，一直到80岁圆寂。这49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放过假。从来没有休息过。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生死大事啊，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聊生死出三界，你怎么能休假？一休假，功夫中断就退转。中国谚语所谓的是求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修道也不例外啊，只要你不进，马上就退了，永远要往前进。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要能克服自己一切的烦恼习气。什么力量能克服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说了很多啊。好学。那么换一句话说，如何培养我们好学的这个意愿，好学意愿强，不会退转的。好学意愿强啊，容易欺入境界。果然其如，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了，非常有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这一快乐了，把什么都忘掉了。什么样艰难辛苦，统统忘掉了。不亦乐乎？乐什么呢？乐在学啊。那我们这个出家同学呢，学佛的同学呢，乐在道。道的味道比学更浓啊。你学佛啊，言教，你还没有生起欢喜心，你没入门。你要对于经教啊，学习经教的人说，对这个生了欢喜心了，你才能入门。这个乐趣，这种欢喜，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能比呀。这个境界才相应的。这是我们头一个看到
吉祥云比丘啊，行波州三昧呀、啊！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样的精进啊！善财头一个参访他，这不是先入为主吗？啊，然后他在参访其他的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他都去参学。啊，那我们再看最后，啊，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记录。我这才恍然大悟。你看，一开头第一个念佛法门，最后一个念佛求生净土，我明白了，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彻实彻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可思议功德了。我从这个地方明了的。啊，这没人给我讲啊！啊，我在华严里面把这个疑惑断掉了，这死心塌地念佛了。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弥陀经》上讲的。难信之法了，真难了。

啊，我学佛。十几年呢，对净土在生信心，才晓得了这个经题的意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才有一点体会呀、啊，啊，这个是感谢善财文殊普贤菩萨。啊，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这一句话重要。啊，待业往生，生的品位，并不是说很低呀、啊。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超圆证，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我们读《观无量寿佛经》，这世尊讲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顶多。十二劫花开见佛，啊，悟无生呐！啊，这个生什么呢？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就是地上菩萨了。

那一般法门，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圆教初住。从这一天起，成就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把这个听清楚，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三十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三十个位次。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修七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满，真正你证得什么果位呢？化云地的菩萨，距离究竟果位呀、啊？很近很近啊，他所证的是极灭忍啊。法云地是下品极灭忍，等觉是中品极灭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啊。这讲三大阿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到法云地菩萨四十个位次，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啊，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二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啊，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不能比呀、啊！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说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了。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学生光沾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

真难得啊！这是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了，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经上讲的不多啊，说是讲他参访十方十万亿佛啊。那这个说法有用意的啊，用意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去十万亿佛刹，意思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回到这个世界来啊很容易，你每天都能回来，想回来就回来，用意在此地。有这个能力吗？参访诸佛，当然你听佛说法了，开智慧呀，不是普通法师啊，诸佛如来亲自给你讲经说法啊。那么你去，当然你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啊，所以你去参访佛，佛慧双修啊，天天参访，这还得了吗？所以他修行正果啊，只需要十二劫就成功了啊。你们一般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需要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就成了。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啊，华藏世界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一两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崇拜啊，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啊？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你才真正体会呀，这个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啊，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啊，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

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啊，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啊，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啊，这个是诸佛必说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的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啊！所以这个呼啊，诸位看这个第二条了啊，一切诸佛所呼，这是化他，洪呼如来慧命呐、啊。那所念呢？所念是自性，圆真无上菩提。文殊普贤不就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吗？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四大菩萨，九缘劫都成佛了。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啊，古佛再来呀、啊，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呐、啊，做榜样啊。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啊，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啊。念就是护，护就是念呐。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这是原本的经题。鸠摩罗什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啊换了，换成《佛说阿弥陀经》。我这个底下简单注解，深其本经宗旨。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这个经题妙极了。从罗什拟定这个经题，就知道他慈悲心重啊，度众生的心切啊。佛说啊，说常曰所怀啊，这个说古时候啊也念曰，你们读《论语》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曰是说。后来呢

才有竖心边的月。古时候的字少，这个竖跟月是一个字，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月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的。啊，外面的啊，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时候叫乐。啊，月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从内心发出来的喜悦啊，称为月。常曰所怀啊，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啊，啊，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啊，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啊！啊，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啊，我们不往生这一，往生绝对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罪业很重啊？我们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啊！我们一般人往生的时候，大概都在中三品啊，不在下三品啊。中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大概是三四界，不要十二界。啊，应该是三阶、四阶、五阶就差不多了。你说多快呀？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经题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亮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彼土导师德号。表此法实无量觉也。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呐，啊，没有边际啊，无量。是讲的自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
包括净了，这是自信呐！啊，自信的道啊！所以中风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啊！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呐。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啊，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啊，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呀，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就近的。我们今天讲顶尖呢。世间人不能比呀！啊，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性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太有限了。啊，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啊，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经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啊，其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啊，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啊，这个是
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啊，用这四个字来解释啊，金子啊，这个金子的意思啊，贯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有科判，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文章做到极处啊，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啊，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偏偏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能用科判判得出来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你判不下去了。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贯这一个字是不是从头到尾啊，完全是贯穿的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有层次一点都不乱呢。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呢。有没有科判？有。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古人所做的功夫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一部经你拿到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

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懂啊！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

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5个半月，他教给我3本书：《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阿弥陀经云中钞，优希大师，都是阿弥陀佛这三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那么这疏钞注解里头啊，有科判大师他都封好了，但是啊，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排的。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有问题。你头脑很清楚。现代人呢就有困难。所以灿云法师叫我把它画成表解。表解怎么画法呢？他把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解把它画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照这个方式，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就管用了。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科判。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丢了。我最长的一部经，那个科判是用毛笔写的，好像写了有40多章十行纸，未曾有因缘经。佛说未曾有因缘经，两卷。我那个科判做得很细，几乎每一句都把它分出来了，分成层次，好像分了20多层呢，感知。天干地支合起来22个字，再不够的，我们用阿拉伯字，用这个英文字母。我记得好像我排这个科的时候，排了有20多层的层次。要学。科判是解释经的，所以你会看科判，你会写科判，自己会编科判，这经你就通了，大意你都明了了。这个疏啊，疏钞啊，是解释义理的。是解释，就是这个经里头某一段、某几句，解释义理的；解释全经的呢，科判。佛法这套学问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

章句之学。啊，是在讲章句之学啊，有人说啊，可能是从佛法科判里面学得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拼音确实是从华严字母学来的。啊，用梵文它是拼音的。这是说佛经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给中国这个许多文学家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启示，啊，使他们有所发明。啊，这贯这一个字啊，啊，贯穿的。那么这是好的文章做到了，后面这三个就做不到了。谢啊，谢是什么呢？谢受，这不太好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吸住了你，叫你对它欲罢不能。这个我也懂啊！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中国的旧小说，章回小说啊，章回小说里头最著名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啊，这一类的章回小说，我从四年级开始看，哎，很有吸引力啊，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一遍看了啊，还想看第二遍啊。我到初中一年级，这个四年，把中国古时候这种章回小说统统看完了。我的国文根基是看小说带来的。这里面好的，真正好的，确实，这古人评价没错。四大部啊，这个四大部就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这个四大部最少看四遍，从头到尾看四遍，最多的看了十几遍，从头到尾看十几遍啊，看熟了以后那个速度很快啊。他有这么强烈的摄受的力量，但是怎么样呢？顶多大概受五遍，受五遍看了之后啊，不想看了，摄受力量就到此为止啊，再不想看了。啊，古人的经典有摄受力啊，你看四书，从小时候念的啊，念四书，在四书里面大概都是十岁左右的儿童啊，啊，就念四书了，念到老还念得津津有味，

这个摄受啊，这个是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四大部比不上它。啊，四大部的摄受力的时候，充其量不会超过20遍。你这部书从头到尾看20遍，20遍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再看了，你够了。但是这一部四书啊，百读不厌啊。佛法摄受力量那是真大了啊！这经上告诉我们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生生世世啊，这个时间要以阿僧祇劫来计算了，永远都不厌呐！是，他有这个力量在啊。啊，常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永恒的，决定不受啊时间空间的限制。啊，那么这是世间典籍做不到。世间这些典籍就是圣人的东西，它都有局限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内啊，那这个东西有效。我们看中国古老的东西啊，在现代的时候有很多真的没有效果了啊，时效是掉了，真正圣贤的著作啊，中国古圣先贤著作，他的精神确实也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啊，他里面所讲的那些原则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修订，不合现在这个时代了，佛法不然了，佛法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可思议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对佛法非常羡慕爱好，但是还是有疑惑啊。最大的一个疑惑，戒律。张家大师看出来了。啊，我为什么对他疑惑呢？我说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好，真的值得赞叹啊，非常欢喜。但是戒律是，戒律是生活规范呢，生活规范呢，我们知道啊，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今人跟古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我们看看了解古时候啊那种生活方式啊，典章制度这可以，现在不能用啊，这个观念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很坚固的执着。

我学佛不能学做古人呐，哪有这种道理？今人不做就做古人，还得做外国古人啊！这个佛是印度人啊，我们得做印度的古人，这成什么话呢？怎么讲也讲不通啊！所以我对戒律就很冷淡，对经论的兴趣很浓厚。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每个星期一定见一次面嘛，常常听他，好像是有意无意，都会提醒我一句，戒律很重要。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在他的那个火化那个炉的旁边，他那个火化炉是单独做的，只给他一个人用的。我在那搭了个帐篷，住了三天。三天三夜我在想，我跟老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一想啊，最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句，戒律很重要。就会想不通，我真的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很疏忽，被他看出来了。那么他这一提醒我，他要是不走，我这个事情不会反省，不会发觉。他一走了之后，我这一反省发觉了，我说这里头一定有道理。这再翻翻呢这个戒律来看看。在这个里面豁然想通了。中国讲理，儒家讲理，它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所以三代之礼乐不同。夏商周不一样往后历代礼乐都有新格都有修订的，都有重新制作的就好像近代的法律一样，连国家的宪法各个若干年都要重新修订一次，不修订怎么？不修订就不合现前大家生活需要了所以这个法律常常修订的我们成立一个小机构我在台北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有章程，有办事细则，章程办事细则，尤其是办事细则，每半年我们检讨一次，修订章程每一年要检讨一次，是常常修订的所以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呀，这个办事细则章程的时候是非常健全的。为什么呢？修订过十几次。从经验当中学会的做得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东西世间法了

所以随时随地要修正呢。所以想到这佛法是除世间法，它不是世间法。我从这个地方呢想通了，戒律是世出世间的那个分水岭啊，它不是世间法了。那么你要想超越世间，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戒律管用啊！戒律是诸佛菩萨他们累戒修行的典范，是出六道轮回的典范，是出十法界的典范，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典范。因此他那个不能改，啊，特别这是五戒，你这五戒能改吗？不杀生你能说错吗？啊，不偷盗，在家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不能改啊，改不得了。他这个几条原则性的大戒，确确实实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你怎么能改呢？这个法是常法了，常啊，法是法则。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啊，所以常跟法在世间里都找不到的啊，佛法独有，它是永恒的。世间怎么变，它也不变。这个是通常一般讲经呢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的含义，底下一句说诸多妙义如华严疏说，华严疏钞里面清凉大师解释这个经这一个字，他用十种方式来解释啊，这个观世常法是四种啊，啊，他用了十种解释，这个字解释的最详细最透彻的无过于华严疏钞。那这个我们在讲华严经前面也曾经说过，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啊，那么将来可能还要讲一遍，在哪里呢？四十华严，我们开讲四十华严，还是要讲经题跟玄义啊，所以还有一次详细介绍的机会。这是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下面呢，这是经文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段啊，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皆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

长老舍利弗，摩诃摩揭尼，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离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揭宾陀，波俱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陀菩萨，前陀科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十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到这里是一段。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在这一段啊，这一段文偶业大师续分呢，判到这个地方啊，莲池偶业优希他们所判的这个段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啊，那么我们今天跟诸位介绍，我是用从前我讲《弥陀要解研习报告》啊，我自己编了一个讲义。趁这个机会呢，跟诸位同学我们再温习一遍。啊，这一段我标了个小标题，经序的启示。这个里头第一解释名义啊，名词术语的意思。如是表性顺，我闻表思成，一时表机感，佛表教主，舍为国，其数皆孤独缘，表处所，舍利佛以下，到诸天大众聚，这一段是表听众。那么这就是佛经前面的六种成就啊，真的就像这个现在人开会啊，会议记录啊，记上时间地点啊，出席哪些人啊，主席是什么人啊，会议记录前头都有这个例子。佛经呢也是为了取信于后世，这个经决定不是伪造的啊，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跟中国的孔子一样啊，孔子的书

是在讲是孔老夫子过世之后，学生把老师平常的教诲记录下来，大家在一起编成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阿难在所有同学当中，记性最好，听一遍，永远能记住。这也是天才呀，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得到的呀。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我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博闻强记。我听一遍，可以能够记得95%，我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叫我复讲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不困难呐。但是我跟阿难比就差远了，阿难一生不会忘记，我顶多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啊，就忘了一大半了。一个月之后的时候就不行了。最有效果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之内。这叫强记啊。做学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考试，应付考试，轻而易举。但是也有坏处，坏处是不念书啊。应付考试太简单了，考前给我10分钟，我把这个书温习一遍，肯定及格，这有把握。所以把所有的时间拿去干什么呢？看小说去了。4年时间呢，把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差不多有1-2百部啊，全部都看了。看的速度也快，确实也都能记得住。那么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我跟诸位说了，我的复讲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我能讲的跟老师差不多。我不加自己的意思，老师怎么讲我怎么讲。一个星期之内没问题。至少能够讲到95%，就是95%，我有这个能力。另外的，我有很好的理解的能力。有悟性呐，这是学经教不能少的条件呐。阿难厉害呀！你看看那是佛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这个了不起啊！不能不叫人五体投地啊！他上台呀，佛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

不能加一句。少几句，这我想是有可能。就他记忆里头的，这记忆力很强啊。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听众是哪些人？五百大阿罗汉呐，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没讲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五百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度五比丘，这开始讲经。讲小乘呢，讲阿含呢，讲了12年，阿含12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8年，20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22年，法华涅槃8年，30年。阿难是听后面这30年的，前面20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所以那20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一遍。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有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我们应当相信啊！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实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啊！这从理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啊！所以佛教他将来集结经典呢，第一句用如是。

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阿难一身作，佛讲，底下的人观众啊，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啊，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哎，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也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嗯，阿难尊者是佛讲。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说一时，一时是真的讲，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这种事情在中国有。不相同啊。那么到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但是在台湾用民国。民国今年92年。公元2003年，不一样。在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这个世间回教的历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历法还不统一啊。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一时是真的，四字道后啊，机缘成熟，这个叫一时。那个一时啊，跟那个经的其经的意思相应，机感相应，时节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这一段时期有一些同学，我们尽忠的莲友，每个月在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做一次三时息念的法事，做得都很欢喜，但是中峰禅师里面许许多多的开示啊，不甚了解，当然就不能够随文入观。于是同学们来找我，希望把这个仪规能够讲一遍。我记得过去在新加坡曾经讲过，讲得很简单，这个集子我也是每一天都在读诵。禅师开示言简意赅，确确实实就佛法而论，任何一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成无上道，因为法法了都是圆满。但是问题呢，要懂啊，这个懂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诸位要求啊，我也欢喜。我们利用这段时期，把这个集子在一起，我们好好的来做个学习。名题是中峰三时系列法事全集，我们先把中峰啊跟诸位做个介绍。中峰是人名，

禅师法名啊，是上明下本，光明的明，本末的本。啊，中峰是他的别号。啊，他的别号。他是杭州钱塘人。大概就是现在的杭州萧山，萧山在钱塘江的旁边。他生在宋朝的末年，长在元朝，啊，是宋末元初的人，啊，因此我们要把元，也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这个国家了，都是汉人，啊，汉族。那么其他的族群呢，在从前都是外国，啊，现在呢，这个融合成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了，啊，中华民族里面包含56个不同的族群，啊，是以汉族最大，人数最多。元朝是蒙古人统建立的，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啊，那么都是属于外族了，啊，在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时候是外族，啊，统一之后跟中国融成一体了，啊，所以中国本身就是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啊，像一个大野炉一样，能包容，啊，而且呢，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个是中国古圣先贤教诲，中华文化的成就。蒙古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啊，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后裔，啊，忽必烈就是成吉思汗了。那么他在宋朝末年，理宗，啊，宋朝啊，理宗皇帝，景定元年，景定是年号，公元呢1260年，啊，说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今年公元是2003年，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元朝蒙古建国，啊，是在1260年，啊，当时是宋朝理宗景定元年，那么他。就成为大汉了，啊，我叫成吉思汗呢，成为大汉了。他在开平即位，开平这个地方是在暖河最北面，啊，最北面现在是内蒙古的地区。

这个方位呀，是在北京的正北，北京的北面，那么它也有个年号，那是叫中统，以后改了，那么这是元朝的世祖皇帝。

民国这年算起，民国前652年，民国建国今年是92年。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年代，确实的年代呢，就是652年再加92年。700多年了，元朝时代700多年了。这没有多久，宋朝末年的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宋度宗咸淳7年，就是1271年。蒙古建国，改国号为元，元朝从这一年开始。宋朝始在公元呢1276年呢亡国，也就是蒙古人统一全中国，统一全中国，这是1277年，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呢，这进入元朝了。元世祖，这是他的年号呢，是至元14年，也就是1277年，统一中国。这一年是从民国算起，民国以前635年，635年。这是把蒙古元呢，简单的历史跟诸位做一个交代。然后我们来介绍这个西涅法寺的编注人中峰禅师。中峰禅师是宋朝理宗景定4年癸亥，癸亥我们就晓得中峰禅师是属猪的，景定4年呢。是公元1263年，1263年，11月初2生的，11月初2，我们在这个他的传记里面呢，看到他叔姓孙，母亲姓李，他母亲做了个梦，梦到无门开道者持灯笼至其家，无门开道者是个老人，手上拿了个灯笼，到他家里去了。第二天呢，他就出生了。那么由此可知，他母亲做梦是11月初1的事情。11月初2，他就
就生了

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就是中峰禅师。传记上记载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能相信啊？为什么呢？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太多了，确实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小孩再来人啊，决定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威仪相好啊，跟一般小孩不一样啊，他才会走路啊，这个小孩的时候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这是讲财力强宝啊，就是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他就能打坐啊，才会说话呢，他就会唱梵呗啊，跟小朋友们在一块玩呢，他所玩的仔细去观察呢，都是佛事啊，像佛门里面呢做法会呀，这些事情啊，他喜欢玩这些东西。那么由此可知，前世是个出家人啊，带着有过去生中的习气，这个也没有人教他了啊。那个时候佛法呢虽然是很圣贤，但是这么小的小孩没人教他，他自己就会啊。不但前生是出家人呢，前生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呢，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他的本级因缘我们是凡夫不知道啊。是不是佛菩萨来应化的，很难讲。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天目山。这个天目山诸位有一些同学们去过的啊，这个细念佛寺当然在天目山举行啊，我们相信一定得中峰大师的加持啊。不过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天目山，观想中峰禅师时间跟空间没有障碍啊，都能得到三宝的感应，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他九岁母亲就过世了啊，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孤儿。15岁他就有出家的这个念头啊，但是他还有父亲啊，中峰禅师非常孝顺

虽然有出家的念头，但是父亲不同意，这就不能随便出家。但是他在家里面，家里有佛堂，他在家里拜佛，而且呢，燃背，礼佛燃背，燃背是燃香，在背上燃香，在家居士，在家居士这个受菩萨戒，都在手背上燃香，那么出家人在头顶。视持五戒，每一天念《法华经》《圆觉经》《金刚经》，这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日夜精进呢。夜晚也不休息，那么夜在长信，疲倦了，用头去撞柱子，警惕自己。我们想想看，自古以来啊，这是真正知道勇猛精进的这种人不多。那我们看到中空禅师没有出家之前，十几岁的这个时候的行持，是不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做榜样给后学人看。给当时学佛大众，我们现在常常讲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给大众做榜样，做模范。真正学佛呢，要像他这个样子他住家靠近灵动山，常常到山顶去坐禅，普观是20岁。曰传灯录，这是禅宗的语录。是禅宗1700则公案，就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书的分量很大。都是讲禅宗历代他们修行开悟正果的记录。过去曾经有人写了一封信，这个参禅的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哪一篇我记不得了这都是初学佛的时候，在我还没出家在参云法师普里茅棚看这些书。
啊，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这个是最初是参与。

0: 禅院法师指定我的功课，在山上我住了5个半月，我读的书就是《阿弥陀经》《疏钞》，《阿弥陀经》云中钞，《阿弥陀经》要解，这是禅院法师教我。 好好认真的去读这三样东西，而且把这个扣判呢化成表记。另外呢，就是看印光大师文钞。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给印光大师，说他对这个1700则公案呢，大致上啊。 他都参透了，还有几条他不了解。那么印祖给他回的信啊，回得很妙。他说：“这1700则公案，如果有一条明了了，你就全明了了；如果有一条没有明了，你全都没有明了。”
1: 这一位仁者得到印光大师这封信之后啊，这是如冷水浇头啊，醒过来了，把这个放下了，不再参禅了，老实念佛了。诸位要知道，古来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讲：一物啊，一切物。 还有一桩事情没有悟啊，你什么都没有，千万不要自己以为开悟了，那就真的是错了。印祖这种当头一棒，不但打醒他了，我们都提高了警觉。这我们开悟了。 没有啊！真的开悟了，古德讲得好啊，一经通，一切经通。我们这个一经通了没有呢？如果通了，所有一切经摆在我们面前都没有障碍了，那你才通了。世间一切法摆在面前的更没有障碍了。 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才叫大彻大悟，这才叫大开圆解，不容易。早年。 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跟我谈：“末法时期啊，往后，就从今往后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只有这一条路啊，最稳当、最可靠啊。 中峰是禅师，宗门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看他教我们念佛，30系念。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他很有天分呐，这个出家人呢，名山呐，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呢，我们想很可能他是高峰和尚的

徒弟，啊，要得名字辈嘛，啊，大概就带他到天目山，啊，去拜他的老师，他的老师高峰妙禅师，啊，那么这个在禅宗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 都是元朝时候的国师，高峰禅师，门槛很高啊，这是。 真正的有道的高僧，啊，我们不说得道，啊，说有道高僧，那是一切人都能肯定的。看人不一样啊，一看到这个年轻人啊，特别欢喜，特别有缘，马上就想给他剃头。 这个中峰禅师说，他父亲不准他了，啊，不能够出家了，心里很想出家了，但是父亲在，父亲不准他出家，啊，那么高峰禅师就跟他讲，你回去跟你父亲好好谈谈。 啊，希望他能够同意让你出家。啊，那么这是这个二十出头的事情，遇到高峰禅师之后，接受高峰禅师的指导。 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啊，仕途、仕法都不例外。老师重要啊！啊，遇到一个真正高明老师指导，你的进步啊就快了。他有一天念《金刚经》，念到何当如来。 念到这个地方呢，恍然开解，啊，其实是恍然大悟。

大物而不是车物。但是对它的好处很多。有时内外典籍呀，皆大其意趣。这是物了啊。内典是佛经，外典是儒家、道家，所以诸子百家这些典籍都能够通达。

这个中风虽然悟入境界，自己非常谦虚。不以为自己是开悟了。时年29岁，这一年24岁。

实智言秉续岁也。啊，智言秉续在公元是1286年。啊，1286年。明年从高峰剃然于四子院，四子院是道场的名字。那我们晓得他25岁出家的。诵《金刚经》觉悟是24岁。内外典籍都没有障碍了。内外典籍就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给我们讲的事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是佛经呢。世间法在当时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儒道诸子百家。他们有障碍了。24岁。不是迷信呢。啊，真实的学问呢。第二年出家。啊，拜这个高峰妙禅师为师父。26岁呢受戒。27岁，这里有一段记载，观流泉有行，行就是觉悟。这个东天目山呢，流泉很多，还有瀑布。啊，他看这个瀑布流水呀，有觉悟，求老师给他证明。

高峰妙禅师是一个真正开悟明心见性的人，他来诱导他的学生呢，来帮助他了。

这个实在讲呢，它是在将物未物的边缘，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27岁，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民间讹传就不是真的，谣言，讹传我们今天叫谣言。谣言是什么呢？是官选同男女，官府要选同男同女，但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谣传。中风就问他的老师，他说如果

忽然有人来问和尚讨童男女时如何。老师外头有这个传说，如果有人来问你要童男童女，你怎么办？高峰禅师就说了，我但度住必之于他。如果真有人来了，我就送一个猪鼻子给他。猪鼻子大概现在好像我是见过，现在 很少看见、是竹子做的梭头发的，但是它的齿比梭子密，很细密的，从前是梭头发的。民国的抗战时期，还一般这个农村小城市很普遍，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这个梭子多半是塑胶化学做的了，这种竹篦子看不到。这个就是梳洗时候的工具。男女都用。女孩子用的最多。他说有人来问我要童男童女，我就把这个给他了。思言下动然。中峰禅师听这个话之后就豁然开悟了，彻发原底呀！这个事是大彻大悟。那我们今天读这段文，有没有什么悟出呢？别说大悟了，我看你小悟也没有，好像是。所问非所答了。那么这个就是老师教学的善巧方便，别人听不懂啊。所以正是触动了他的禅机。打通他的穴道啊。彻发地缘，这一句话了不得。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晓得他27岁开悟。开悟之后没人知道，只有他老师晓得。别人不晓得。路程重重啊，人无知者。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在一起作物，没有人知道他开悟。这个里头说，于是高峰书真赞佛寺。高峰禅师是他的老师，写了几句话给中峰，四句话，这个四句话也都是属于禅机，我们今天看了也看不懂。他说我相不思议，佛祖莫能视，独许不肖耳，见得半边鼻。这是他老师写给他的。

赞叹他，赞叹他的悟处。他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中空禅师这个四句，这个四句偈，我们也没办法理解。这就是呢，你到底是真的悟了还是没有。如果悟了的时候，字字句句明明了了。不悟的人呢，跟他讲了也没用处。这个跟千七百则公案完全相同。以后啊，有一些参学的人来，向这个高峰禅师请教，高峰禅师就叫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去问。他的法号叫明本呐，你们去问他。这样一来啊，慢慢大家就晓得了。中峰禅师确确实实有能力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他27岁，年岁不很大，那么当时有个出家人怀，这是地名，僧是出家人，子正是他的名号。常问中峰诸弟子优劣。那我们想，这一位法师大概跟这个高峰妙禅师是同辈分的。有一次问他：你徒弟里头啊，有没有优秀的？真正其入境界有见地的。高峰说：若出院主等，这讲这一般寺庙的大众，一知半解，不到全识，这个全无啊。一知半解的都无数啊。他举了几个人，然后就说这个明本，他说为本为诺，这个时候大概他在寺院里担任为诺，本为诺，这个担任为诺是有道理。用我们看到前面传记里面讲，他才会走路，才会说话了，他就会唱梵呗。那我们想的时候，他这个梵呗前世有根基，一定唱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殿堂里面呢，请他当为诺啊。本为诺啊，这本就是明本为诺啊。他说这个是赶上新诸皇啊。用这个例子来举的时候，好啊，因为天目山到处都是竹子。我一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恐怕有100多里的样子，100-200里全部都是竹子。他日成才，未可量也。这个人将来前途无量，特别赞叹他。所有
弟子当中，这是特别为老师器重的。那么到禅宗啊，元禅宗，这是元朝第二个皇帝，是忽必烈的儿子，叫帖木儿啊。那么他做皇帝呢，年号啊叫元贞啊，元贞元年啊，元贞元年即位，是公元1295年11月，他的师父啊圆寂了啊，师父圆寂。蒋谦化是元吉，下面以大觉术师，大觉是寺庙啊，就是把这个道场委托给中峰禅师，师辞退第一座祖荣住持，他退让啊，自己没有做主持。

到大德，1297年，他到金陵是南京、安徽这一带参学。戊戌是1298年，他在泸州住茅棚。这个时候，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他的智慧、道德、辩才，教化众生啊。来看他的人，向他讨教的人越来越多。禅师喜欢清静啊，喜欢进修啊。我们看他一生的形状，他在一个地方住啊，时间都不长。都是在各个地方参学住茅棚，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朴素。你在这个行录里面呢，记载的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癸丑1313年，这里头啊有一个因缘。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是蒙古入主。

高官、贤要都是蒙古人。从皇帝到这些地方的首长，对他非常尊敬。如果不是真正的道德，做不到啊。我们继续来看中峰禅师，他的一生的行医。他生在宋朝末年，一生在元朝啊，经历五个皇帝。第一个是忽必烈世祖，第二个是成宗，帖木儿。第三个是武宗，第四个是仁宗，第五个是英宗。经历五个皇帝，那么1313年呢，这是元仁宗皇帝的时代，在元朝这第四代了，第四代的皇帝。这一年，丞相李勤法师到他私人的住宅，我们一般讲相府啊，恳请中峰禅师住持灵隐禅寺。这个寺庙很有名啊，在杭州啊。那么诸位都知道，这个宋朝有一个很出名的和尚啊，济公长老。济公长老就是灵隐寺的。这个里面有很多他的古迹。杭州可以说是第一个大道场。丞相恳请他去当住持，中峰禅师辞谢了。相府也有些高官呢在座，又礼请这人大家通通都请。他说：“师父道德人望，在当时当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一再请求随顺大众的愿望，希望他了做这个道场的主持，把这个道场恢复起来，请他不要退让。他老人家就讲了，

讲的这番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住持夫住持者须具三种力了，恕不拜师。这用现在的话来说，住持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你才能做上一个好的住持。护持正法，教化众生，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道力，第二个是缘力，第三个是智力，这三个条件很重要。道体也，缘跟智呢，这是用也。你真的要有道啊，什么是道？明心见性，这是道。实在讲呢，他老人家真的是有道啊，三个条件他都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教化后世学生啊，他在这个地方演戏啊，在表演啊，谦虚说自己没有道，没有智啊！语言不能说没有，他的法缘很深。道是体，什么是道呢？在他著述里面讲的很多啊。倒是确确实实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在这个世间，无论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确确实实一尘不染。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全落实了。不但世间法不染着，佛法也不染著，这是真正有道啊！如经论当中常常讲的，随缘而不攀缘，随缘也不着随缘的相，头一个条件呢，心里头还有一丝毫妄想执着还没有能放下的，不行。
你怎么能领众呢？你自己还没有成就，你把大家往哪个地方去领呢？这个位置不好当啊，责任太重啊。云最重要的法缘人缘啊，法缘人缘好，办事情容易啊，有人帮助啊，少操心啊，啊，今天所谓是人力、财力、物力，这都是缘啊！你主持那么大的道场啊，道场里面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共修，人力、物力、财力要有艰难，修行就有障碍啊。佛法里常说，法轮未转，十轮先呢。如果你吃都吃不饱了，修道就困难了。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总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衣服破旧一点没有关系，能御寒。粗茶淡饭能果腹啊，心安道隆啊，身心不安，对于修行确实有妨碍，尤其是戒淫初期，语言很重要啊。处世待人接物要智慧啊，没有智慧就不能圆融啊！你看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做住持方丈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啊，尤其道重要啊，道是体，圆跟智是用，尤其体而确其用，上口为之啊，有道，缘根智不足啊，还行啊，缺点呢是化权不周，事宜不备啊，教化众生不是很圆满，不是很成功。办事情秩序不完备啊，为什么呢？智不足啊，常常有收入啊，还能过得去，勉强了，使道体即亏，便无义无算呐，虽源于智，亦奚为哉？啊，这很感叹的话。如果道体没有，啊，没有见道啊，没有悟道啊，

啊，虽然你缘跟智还有一点，也没用，没有法子补救。啊，换一句话说，

续福慧命这桩事情你做不到啊。如果体用都缺而冒烟拒之，越因越果，那这个就要负因果责任了。你怕不怕因果呢？没有体，也没有用，啊，语言不足，语言不足怎么办呢？攀缘。天天在家里动脑筋啊，邪知邪见的 啊想什么方法攀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啊。

发愿前世今生所结的，是自自然然而来的。如果起心动念到外面去化缘，那你就错了。道没有了，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他们建立道场教化众生，缘都是自动来的。而且怎么样，拒都拒绝不了，诚心诚意到这个地方来修布施供养，他来修福的，绝对不是把他找来的。名望实至名归，不是像现在用种种什么方法来搞知名度啊，不是啊。修道人要这个干什么？决定不攀缘。中空禅师，皇帝找过几次，不去。禅师到底还是把这个灵隐寺这一桩事情辞谢掉了。那么他的这番话，特别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反省的。我们自己如果是建立一个道场，你用它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对于佛法、对于社会、对于众生，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

元朝仁宗第四个皇帝啊，这都是在仁宗的时代。戊午这一年，元朝仁宗

1318年，公元1318年，9月，仁宗皇帝跟他附近的这些大臣说，他说他听到天目山中峰和尚道行，我听得很久了。雷雨召之来，那是很多次啊，不是一次啊。多次想召他进京，那么这些大臣都说他身体不好，是清没微，气有急，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奉召啊。你看看，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事情，那还要皇帝来着，想什么方法了跟皇帝见个面呢？他不需要，

皇帝对他的德行愈加尊重，啊，赐号就是封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上看到的是圆。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啊，这是皇帝给他的封号。啊，那么又送给他的袈裟。礼物啊，颁赠封号，还送一份礼物给他。啊，特别指示杭州路，元朝的制度啊，叫做路。到明清呢，改做省。啊，明朝的制度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啊，行政区域都称为路。啊，那么这个就是地方的首长，啊，这路是地方首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啊，我们澳洲的是州长，啊，皇帝指示，啊，优里外户，啊，让这个地方官员说护法，让禅师在山上啊安心办道。他的故事很多，得到朝野普遍的尊敬、仰慕，啊，来请教，

来求学。那么这个传记里面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他被当时帝王、大臣知遇，没有人能相比。说大师常常教导学人啊，教导后学，直上言通，不求实物啊。真的，这个毛病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啊，他距离我们700多年。700多年前，佛法就衰了。真正修行的人呢，不多了。所以他老人家非常感慨地说：“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什么呢？学一点言语。”啊，通是通达佛法。什么通呢？言通。你听得多，你学得多，你会讲。啊，不求实物啊。常曰：今之参禅不灵验者，啊，这当时啊，当时参禅不灵了，啊，为什么不灵呢？他说了三条：第一个，无古人真实志气。中峰禅师那个人，那个时代，一般学佛的人，真的跟古人不一样。古人真干，啊，但是中峰禅师那个时代的，无论在家出家，要跟我们现在人比的时候，我们现在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啊，那他们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白，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呀！我们的老祖宗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学佛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取法乎上，行德乎中啊！啊，你还能有一点成就啊！你要取法乎下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那么现在这个第一个问题，他老人家讲的真实之气，你是真干还是假干？这一点是灵不灵、成不成重要的关键。

第二呢，不把生死无常做一件大事。真的，今天学佛，哪一个人是为生死无常来修行的？古人确实，作家修道为什么？为生死大事。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如果我们学佛，那个目标要是在明文利养，在五欲六尘，那就是古人讲的了，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披毛戴脚环是不是来世呢？不是的，来世，来世是三途地狱。地狱的罪受满了之后，再来披毛戴脚环。那你要问，那有什么罪呢？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大了。我们世间人做生意社，你把他招牌砸坏了。你让社会大众对佛法丧失信心了。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也叫做弥勒所问经。我记得我讲过三遍啊，曾经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过一遍。

败坏佛法形象，障碍正法。你看看经上所讲的果报，那不是假话了，不是吓唬人的，是真事啊。但是今天许许多多人胆大妄为，不知道因果可怕了，造谣生事，到底存的是什么心呢？圣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育，只是一个慈悲呀。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昨天中午，我跟此地昆士兰州科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我们中午在一起吃饭，谈到当前教育最重要的伦理道德的教育。

伦理道德教育是什么呢？教人要懂得爱人，要懂得爱环境，要懂得爱一切众生。圣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啊，要知道自己应当要做出牺牲奉献，为一切众生，为社会大众服务啊。这是现在教育里头最缺乏的，我们应当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校长跟副校长都非常赞同，他们邀请我到学校去参观，他们这个学校有3万多学生。

那么学佛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了生死出三界，学佛的人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第一桩大事情来做。我们一生为什么就为这个？第三桩呢，伴谁集结以来所习所种不下了。这一句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懂了。无始劫以来这些不善的习气你放不下了，

这个就是你参禅不灵验，你念佛不能得一心，无论修什么法门你不能成就，这三个原因呢、下头又说，又不惧久远不退，转身心啊，居是居足，不居足啊，你没有啊，没有什么，没有长远心呐、没有不退转心啊，这个久远不退转心就是勇猛精进心，你没有。所以你不能成就。病根在这个地方。他下面又说，说得好。毕竟病在于何呢？其实不设生死根本故啊，真正是禅师一语道破，你不了解生死根本，所以你从来就没有认真学习过。

生死根本是什么呢？他老人家所编著的《三十心念法师开示》里头有第一时头一篇开示就讲得很清楚，传记里头也说到我们把传记这个文跟信念法师里面的开示一对照，确实是他的口气，那开始是他自己做的，不是别人编的。我们把这一段文也念一念：夫根本者，性真圆明，本无生灭去来之相啊。这实在讲很不好懂啊，这化身菩萨的境界明心见性就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啊。什么是根本呢？根本是心性，明心见性的这是根本，性真圆明。本无生命，这个生灭去来之相没有，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去来过去未来不但是讲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这是现在科学逐渐逐渐的发现了这个钟茂生居士给我们在此地做的讲演，诸位同学都听到了，科学家发现的，

良友，不觉撇弃妄心，迷摄本源，虚受轮转。这是讲凡夫为什么沦落的今天这个样子，一念不觉生起了无明，妄心就是无明，迷失了本源，就是本性，迷失了本性，演变成六道轮回，自作自受。所以说，迷这生死时啊，生死就开始就有生死了，悟了啊，轮回就息了。

生死轮回的真相啊，一句话说出来了，该根乎迷而本乎妄也。

根本，根是迷，迷了根本，把心性变成了妄识。

底下的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当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知动不动法，皆是生死根本呐。谁知道呢？

不是一个真修实证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一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大伙跟自己都在迷惑颠倒里面过日子，迷的像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他这个话，我们要清楚。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动不动法。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悟了就是华严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迷了啊，都是生死根本呐！啊，法跟你讲没有迷悟，啊，就像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做这个水的试验，水没有迷雾，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等法没有迷雾。啊，我们善意。好的能量，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反应是非常的美好。我们有恶的意、恶意、恶念，加给他，他的反应非常丑陋。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是什么？法性啊！法性是真性啊，过失是在我们自己迷啊，迷了之后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变成生死根本。所以禅师说，若不曾向真实法中，突然超悟。

这句话重要，要在真实法中啊。脱是解脱啊，超是超越，你真的悟了。根于物外，别离生涯不曾可救，那这就是法身菩萨了。这是一真法界了。但是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如果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又起心动念，像师尊在楞严经上所讲的，知见立智是无明本呐，你还是不能够超越。这样啊，你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悟如真实境界那么样的难。啊，我们常讲纯净纯善的，这个里头不能加丝毫不净不善，啊，丝毫不净不善都不行。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唯有痛以生死大事为己重任者，实尽透心，方看错破。直下唐曾毫发许善恶取舍爱憎断续之间，在枝叶升起，可不生乎？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毫发许那一点点呢、啊？你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点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举例子。啊，行善不要执着善。啊，有过失，不要是自己和自己过失或者别人过失，都不能挂在心上。为什么呢？真性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邪正，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尘埃是比丝毫不净不善，没有啊。啊，讲善讲恶是帮助众生回头的善巧方便，因为你给他讲真的他不懂，他迷得太深了。好了，迷了就迷来说啊，这个就是随顺俗谛。啊，大师真的开始这随顺真谛。啊，真谛是清净即灭，俗谛里头才有。

如是非善恶，为什么呢？你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啊，没有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没有分派分别执着的话啊，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真话。那么他是这个英宗啊，英宗癸亥年1323年，正好一家子61岁往生的啊，往生是8月14日啊，8月14日他是坐着走的啊，他们在想写字的时候坐在桌上走了，不容易啊。啊，那么诸位要想详细了解呢，请看这个《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最后一卷啊，最后一篇是他的传记啊，他的同学啊，发弟祖顺禅师写的这篇东西啊，诸位自己可以去看。这2个小时啊，我们把中峰禅师啊这个略传简简单单跟诸位介绍出啊，下一堂我们就正式进入《西念全集》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

念法师的题目题目啊，总共有十个字中风系念法师三十全集。我用的这个本子啊，是华藏图书馆的本子，民国79年10月印的这个本子那么这个页数啊，我都是用的这个本子，有些本子跟这个页数不相同。不过大概呢都能找得到就是了。中风是元朝明本禅师的法号，前面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有修有正，有德有学。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迹，确实令人感到五体投地。这一位宗门的大德，编著这一本系念法师，意义非常之深的。告诉我们，佛法到最后一招，还是要求生净土。这里面他的开示讲得非常清楚啊。净土法门的殊胜由此可见。那么又何况华严这是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公认的是佛门第一经的圆满法轮，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结录，宗门最后求往生，诸位只要看禅门日诵啊，就明白了。

这一种修行方法显示出最高的智慧，这一本《系念法师三十全集》名扬两利，如果把它当作金灿佛事来做，有口无心的，那就错了。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诵来做。细腻罗什大师翻《佛说阿弥陀经》，他是用意义的，所以经文里面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过去我也曾经听到人说过，一心不乱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因此对这个法门生起了疑惑，不敢承担啊，但是《弥陀经》还有玄奘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是直译，依照梵文呢直译下来。那梵文里面有十方佛，这个罗什大师只有六方，那么晓得罗什大师省略，一心不乱呢，玄奘大师的本子里都是一心系念。如果说一心系念呢，这个凡夫能做到啊，一心不乱这水平太高了。那么我们要问罗什大师有没有把意思翻错呢？给主说没有，凡是往生的人一定要念到一心系念。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引你，接引你的时候一定先放光啊，阿弥陀佛放光啊，佛光助照啊，佛光一照啊，你的功夫就升等了，从一心系念呢就到一心不乱了。所以罗什大师也没有犯错。大师确确实实把这桩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这个中国这个文字是属于会意，你看

上面是精啊，下面是心啊，这个意思，现在心里头有佛啊，心里头要有啊，这个才叫念啊，不是过去有啊，不是未来有啊，今啊，现在有。

念念的，那是念念不舍。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十、第二十、第三十。在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昼三十、夜三十。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意思要是隐身呢，昼夜不懈啊。法是方法，四专求往生净土。那么现在一般呢来修这个法事，用的是狭义的三十啊。那么在中国是把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分为十二个时辰。一时啊，就是现在的两小时。如果是帮助别人，如同本字里面所讲的亡灵

广狭两种都可以做。啊，完全看时机因缘了。啊，法中风国师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求往生的法事，啊，求往生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本子三十是完整的，称之为全集，啊，注意看这个集。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汇集本呐、啊。这个法事是中风过世汇集的，你看里面啊，这个内容啊，有赞颂。啊，有相赞，有赞佛记，啊，所以他有赞佛，他有诵经，有弥陀经，他有念咒，有往生咒，他有礼拜，他有忏悔，他有回向，

修法很圆满呐、啊，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意趣相同。啊，往生论天亲菩萨是无念法门，他这个地方也是无念法门。这个净土修行呢，是好方法。啊，这里面有开始。这个本子我们提倡有好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仪规的部分我们完全省略，啊，这个三十里面有重复的，重复的我们讲一遍就够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第一段，这是香赞，大师在此地为我们集结的是戒定真相，啊，用这个赞。他为什么不用炉香赞？炉香赞是最普遍的，啊，为什么用戒定真相？大师一生教人，注重德行。他老人家住世啊，距离我们现在700多年了。700多年前，他就深深感到世风日下了。佛门弟子，啊，他是指出家弟子。真修的人已经少了，啊，我们今天早晨在他这个简短介绍里面，诸位听到了，啊，所以参禅不得离，啊，他讲的参禅为什么不灵呢？为什么不如古人呢？有原因的，你要把原因找到啊！啊，所以在心赞这香赞里面，我们想到他用戒定真香不是随便取的，他有很深的意思啊。忏悔法贯穿全部佛法的修行，无论是宗门教下大臣小臣，啊，贤教密教，哪一个行门不是忏悔法呢？

忏悔要有诚意，要有行动啊，不是口说说，口说说没有用处啊。那到底要怎么忏悔法呢？对，依教奉行。你能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认真努力都做到了，这真忏悔呀！我们常常在说，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勉励，务必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分别执着放下，彻底放下，不能有丝毫夹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是生死四大了。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自己要觉悟，要明了。好不容易，真是佛门里头常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是遇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呀，了生死出三界。机会遇到了，不能轻易放过，一定要抓得紧紧的，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要再搞轮回了。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搞轮回，还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是过失看到非常感叹呐！这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重要因素。他老人家在一生教学当中常常提醒，生死四大，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有救啊。所以一开头选界定真相，你看这个名字，什么叫真相呢？界跟定是真相，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我们这个年代，早年不远呢，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我们没有见到。

但是有许多人见到，我们听他亲自给我们讲，虚云老和尚修戒修定啊，真修啊。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剃一次头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照片，他的头发都很长啊。你看他头发短的去了，那是一年刚刚一年剃一次。一年洗一次澡啊，他的衣领啊油垢啊很厚啊，都黑了，但是真香。啊，一点都不难闻。这戒定真香啊，身上放香气。另外还有一位金山活佛，民国二十几年他都在呀。啊，很可惜啊，那个时候我们年岁太小啊。不知道啊，金山活佛一生都不洗澡啊，身上就穿那么一件衣服啊，衣服从来没洗过，那一生也没洗过衣服，也没洗过澡，身上有香气啊，这是戒定真香啊。

啊，那么我们燃起这一炷香，就要想到戒，就要想到定。香是表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供佛吗，一定要燃香啊，要点灯啊，要供水啊，这个是供养佛菩萨这个供具里头最简单的三种，其他的省略没关系啊，这个几乎是不能省的啊。香表什么呢？香就是表界定，看到香闻到香就要想到界定的诸佛菩萨修戒修定成就的啊，今天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呢。啊，灯代表智慧光明，代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智慧不是自受用的，他受用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戒定来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水是表心性。

所有一切工具啊，没有都不要紧，因为现在一般人的生活进入了工业时代。居住的房子，特别是都市，多半居住在公寓，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大的有几百户人家，房子的建筑啊。越来越矮了，为什么呢？为了节约能源，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所以房子比较低呀，房间也比较小啊，为了节约能源。这么矮的房子，我们这个手举起来啊，这个就到天花板了。所以家庭里面要是供佛呢，大概都供这个小尊的佛像。当然不适合烧香，烧香啊，油灯蜡烛都不适合，为什么？它有烟。这个油烟呢，就是染污，你房间太小，不像寺院呢，这个殿堂很大了，空气流通房子高那个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在公寓房子里头不太合适，公寓房子呢，最好就是供水，水非常重要。水代表清净平等，我们的心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表这个意思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保持清净平等住，心只要清净平等。自然就有智慧嘛，这就是智慧嘛。供具它是表法的，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要懂这个意思。那么供这个供杯呀，最好是用透明的。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杯子外面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干净，不能供茶，茶有颜色，就不干净了，要供水。所以懂得表法的意思，常常看到这杯水就想到了。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那么从供水里面，要把表法的意思引申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水，你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见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处。佛法教学用这些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既庄严又美观，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

界定真相啊，这是在燃香的时候，分起冲天上，这个香燃起来，香烟是往上升的，冲天上呢，这是祈求感应的，诸佛菩萨天神都在我们上面呢，下面有没有呢？有，下面下方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上，我们要懂得，并不代表的是上方，它也是表法的意思。就像《华严经》里面善财五十三参啊，善知识都是在南方啊，哪有这个道理呢？南，我们住在北半球，北半球啊，南方属火，南方是赤道啊，是热带呀，北方是寒带呀，北方是水呀，南方是火啊，火象征光明啊，所以它那个南方不是方位啊，它是代表光明。凡是善知识居住的地方都叫南方啊，方向都叫南方。凡是善知识居住的这个城市都叫佛城。为什么？有善知识，有善知识，这个地方人有福啊。啊，所以叫佛城呐，表法的意思啊。因此，这个地方的天上不代表上方，啊，不代表这个方位里面的这个上方，啊，不代表这个。这个是表我们最尊敬的上方啊，我们最尊敬的上方，表这个意思。这个上方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啊，诸佛菩萨东南西北上方下方，我们在弥陀经上念到的啊，通通都是用天上来表我们的敬意啊，分起冲天上，祈求感应啊。弟子虔诚，依照细念法事修行的人，我们的佛菩萨称弟子，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善知识，师弟子之道就在前程啊，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静则一分感应，十分沉静你就有十分感应啊。李老师当年传给我，我们用

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我们跟古人比差远了，不要跟古代，就是中风过失，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的？

人家也是15岁，不但是有志于学，他有志于道啊，比学还高一层呐。事出世间法，你看到传记里面所讲的，昼夜精勤，真的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勇猛精进呐，日夜不休息啊。儒释道这三家典籍，他都涉及，根底多么的深厚。24岁。他就开悟了，这个开悟虽不是彻悟，我们一般讲呢，小悟、大悟。怎么知道大悟呢？事出世间的典籍，他都能够融会贯通。

啊，真正开悟。高峰妙禅师给他印证，他是27岁，啊，25岁出家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比呀。

自己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奋发，中风过失为我们指出修行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呢？他说得很好，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不知道生死四大了。这是许多因素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把这桩事情忽略了。所以，没有古人呢，那种真诚心在学道。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你没有诚意呀，你怎么能有成就呢？没有诚意，不知道生死四大。再其次呢，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这大障碍呀！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现代人，自私自利、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你要不是真的放下，中风过失说得好啊，不但要真放下了，要放得干干净净的，一丝毫都不能留。他老人家标准在此地，只要有一丝毫，你就很难有成就，彻底放下。

啊，我们这个菩提道上，才能有一些进步。啊，这一些呢，张道的根本，你不拔除，永远摒弃在佛门之外，你没进门呐。啊，那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想想，天天反省，为什么放不下？那要是照中峰禅师这个说法呢，我们换一句话说，贪生怕死。啊，贪生，大师的意思讲呢，你生不了啊。怕死，死你不能避免呐。真正肯放下呢，生死就了了。啊，然后慢慢呢，再求通达佛法。所以这虔诚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要有诚意。啊，这个时候你点在香炉里头，啊，这个香燃在香炉里头，啊，热在金炉房啊。顷刻是很快，氤氲是形容香烟弥漫。啊，这香烧起来之后，这檀香呢，一般都是讲檀香啊。啊，香烟弥漫，即遍满十方啊。啊，那么前面我讲的是奋起冲天上，天上是遍满十方。天上是我们最尊敬的这个方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啊，天上是表这个下面这里头举这个公案，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耶输陀罗，释迦牟尼佛的妃子，啊，为什么取这个呢？戒定，

啊，释迦牟尼佛。决定要出家，他的父王跟他讲：“你要给我留一个后代，你才能出家了。”啊，等你这一出家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断掉了吗？释迦牟尼佛当时执着他的妃子耶输陀罗，说他已经怀孕了，耶输陀罗听了这个话了，吓一跳啊，哎，他真的就怀孕了，6年。这个罗侯罗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罗侯罗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哪有耶输陀罗？哪有6年？丈夫离开6年之后，哎，他怎么生个小孩了？啊，所以毁谤、批评种种，这个谣言，非常难堪呐。亚述陀罗就发誓啊，抱住这个小孩。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烧死。啊，他就这样做。啊，果然呢，在这个大火里面，母子两个安然无事。于是大家都相信了，啊，一切这个谣言先止息了，界定真相啊！啊，耶稣免难消灾障啊！啊，国王他的父王也相信。这个家族，这王族啊，外面这臣民，全国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都没话说了。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那么这是界定的感应，啊，后面这是三称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是梵语，是归命归依的意思，啊，香云盖是比喻。这个香烟呢，啊，在空中结成宝盖，啊，菩萨具有情，摩诃萨是大菩萨，啊，香云呢，香云表界定呢。界定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取这个意思啊。香云盖是不是菩萨呢？香云盖就是菩萨。
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众生因他而开悟，他就是菩萨。菩萨没有形象，没有一定的形象，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化身在有情众生，化身在无情众生，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这一首香赞的大意，请看下面的四句偈：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

这是弥了以后的现象。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迷失了自信？觉海虚空起，觉海本来没有虚空啊。觉海就是性海，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心性。心性呢就是觉海，所以这一点诸位也一定要明了。自信本觉，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觉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本觉。他本来就觉，从来也不迷过。我们今天讲迷失自信，这是随凡夫的话来讲的。其实自信是真性，真性怎么会迷呢？迷了哪里能叫真呢？这一段事情，中峰大师在这个西念里面写《西念法事》里面开示讲得很明白，开示的话虽然不多，讲得很清楚，就在迷雾啊。迷雾也不是真的啊，这越说越玄了啊。虚空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这再有众生。

说有先后啊，实际上啊，升起那就是唯心所现的，现起啊，太快太快了。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了，他越说跟佛法越像了。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次第，啊，其实先后次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讲先后次第，啊，它的速度啊，是用亿万分之一秒来讲的，你怎么能够觉知发现它有先后次第？所以《大乘经》上常讲“一时顿现”呐。佛在楞严会上说这一段事情，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当初什么？当就在先前呐，没有远近啊。没有缘见，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啊，不是事实啊！啊，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迷雾。这个地方讲觉，就是觉。啊，迷是迷什么呢？真的，佛经上讲的这个形容是很有味道的，一念不觉。啊，一念不觉呢，那就是迷。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人王经》很多同学都念过。过去我们在台湾，台湾几乎每一年都要做人王法会，啊，为国家祈福。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一弹指60刹那，就是一弹指的60分之一。啊，一刹那呢有900生灭，那就是念呐。一个生灭叫一念呐，我们一秒钟，啊，弹得快，一秒钟弹4次吧，4×60再乘900，刚刚好2个108000，也就是。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啊，一念不觉，啊，那个一念是一秒钟的216000次的生灭。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说过，这是如来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就是这个方便说，你已经没有办法觉察到它的速度之快了。啊，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快。比这速度还快，啊，我们就不说别的。现在知道，
速度最快的是

光速、电磁波，电磁波跟光差不多，1秒钟30万公里。光的速度走1公里是30万分之1秒，1秒钟的30万分之1了。光走1公里，那么我们要问，光走1公尺？光走1公分，光走1公里，1万分之1秒。在这个状况之下，光就不动了。于是，我们体会到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寂灭相八地以上所证得的境界。那么你想想，那个定功是多深？在他那个大定里面的时候，光没有了，光不动了。这是觉海。可是，一动呢？一动好了，麻烦来了。空间远近，时间先后，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了。这就叫世界，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时空就发生了。但是你必须要晓得，这是幻象，《金刚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你就真的看明白了，真的看清楚了，把事实真相看出来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虚相。把虚幻相虚相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好，这娑婆耶浪流了。这个耶浪流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呀。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啊，娑婆世界，三途六道。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幻象，跟做梦一样。可是你这个梦是卧梦，这个卧梦又不醒，继续在做，很苦啊。天天在做噩梦，念念在做噩梦，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越迷越深呐，越陷越苦啊。古时候的人。真的
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善根比我们深厚多了。啊，为什么呢？妄想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啊。好教啊！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

他不能回头啊，确确实实，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认为他所想的、他所看的，那都是绝对正确的，啊，佛所讲的迷信呐、哪有这种道理？哪有这些事情啊？啊，他说佛迷信，他说佛不合现实。啊，恭维你几句话呢？哎，你们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啊。啊，这话说得好听一点，真难呐，真不容易呀。回头。没错，佛是讲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佛说的。啊，但是现代人的根性，除了净土之外，不可能有成就啊！别说修行正果，就是明了事实真相，你去研究经教，啊，明了事实真相，还是没用处。境界转不过来。这是老实话了，也就是中风国师所讲的。你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你放不下。这句话是实话了。你要能放得下呢，那没问题。哪个法门，你都能成就。你放不下，就不能成就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成就的。啊，只有消业成就啊。啊，你看，这个《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的，见思烦恼消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消了，证菩萨果位。无明烦恼也消了，那你就成佛了，没待业的。那么今天，你去消消看。这我常讲啊，不要说见思烦恼了，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这个相是最粗的。啊，佛讲三界88品。你要是有能力把它消掉，正虚脱环果，小乘出果啊！啊，你试试看嘛。所以，在末法时期啊。难了，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1000年，正法时期，他们严持戒律，

持戒的方法，能证小乘啊。四果四相啊，佛灭度之后1000年，进入相法时期，持戒不能证果了。啊，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了。佛教化众生要改变方法，修定。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啊，相法1000年，1000年之后，众生的根性跟相法时期比，又差一大截了。换一句话说，修定不能成就的，修定不开悟啊！这是顽境。谭旭大师常说的啊，《隐城回忆录》是他的自传。我看过。啊，我跟谭老没有缘分的，没见过面。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就住他的道场，九龙戒贤街中华佛教图书馆，是他老人家创办的。这个图书馆里头他有一个小房间，我那个时候讲经就住他老人家房间。啊，我在这个图书馆讲过不少次的经，算是很有缘分的。啊，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末法时期参禅开悟的一个也没见过，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话老和尚常说，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听说的就更多了。参禅得禅定，没开悟，啊！但是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得禅定没有开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呢？得禅定的人升天呐，看他定功前身呐。定功前的。没有离开欲界，啊，我们知道，欲界第三层，夜魔以上，啊，夜魔斗帅、化乐、他化，这四层天都要修禅定。禅定功夫前身不等呐，你生在哪一天呢？但是这个禅定的事，说老实话都没成就。真正禅定成就了，不生欲界，生色界。四禅八定，生色界无色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禅定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超越轮回了。

贪婪说，他往生的时候90多岁，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看到。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随末法，成就的只有净土。佛说的，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末法世界净土成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古大德说的很多。待业系种子，不待现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事情麻烦，我们天天在造业。所以，你念佛往生，你没有把握。什么人有把握呢？不造业的人有把握了。不造业的人，他的业系种子他没有断。那怎样不造业呢？中风过失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一心细念阿弥陀佛。我的念头里头，从早到晚，昼夜不断。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哎呦，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是最容易的了。那84000法门，要是跟这个相比，哦，这个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无论什么念头，念头起来了之后，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迷呀，什么念头都是迷，都是妄想。你要转得快，不能让你的妄念相续。念头才起来，第一个念头才起来，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你只一发现，你的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细念像绳子一样把它系住就系在阿弥陀佛那里。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们想想看，谭旭法师常常讲的故事，他的老师地仙法师郭路匠的那个徒弟，不就是一心细念吗？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他真干。老和尚教的方法不难呢。

难在持之有恒，真干啊，就那么样的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累了没关系，好好休息去，精神养足了，起来接着就念，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他念了三年多，人家站着走了。地仙法师赞叹呢，佩服啊，真成功了啊，赞叹他这个天下丛林道场的啊方丈主席比不上你。讲经说教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啊。什么成功的？细念法师啊，他落实了，他做到了。所以后面这两句，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啊。末法时期只有这个办法了，这是佛教导我们的。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教我们修行人了生死出三界。他老人家教导的，叫我们住小庙，同学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有个小小的念佛堂就行了。

啊，念佛堂里头不需要任何陈设庄严呢，不需要啊。啊，只要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或者供西方三圣就可以了。啊，干干净净，清身清清爽爽。为什么呢？一心系念，看到佛菩萨太多了，分心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以阿弥陀佛做代表。啊，一切菩萨摩诃萨用观世音大势至做代表。全部都念到了，十方三世一个不漏啊。心是定的，它不散乱的，精神意志集中，时间一点不浪费。彼岸是觉岸，觉迷呀。我们今天在迷这个岸这边呢。诸佛菩萨在觉岸呢，我们今天。

你要想破迷开悟，要想反迷归觉，极乐世界有办法。舟是运载的工具，归舟归是回头啊。极乐世界有归舟啊，这个归舟就是指这个法事。你依照这个法事呢，等于说是你有归舟依靠了，稳稳当当，你坐上这个船呢，你就返望归真了。返迷归觉了，你就又回到觉海了。极乐有归舟啊，所以这个四句偈只有20个字，意义深广无尽呐！只有返望归真。破迷开觉，这是真的，这叫佛法。这真正的佛法，把这个三时心念的宗旨四句偈全部说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事来修行，这说出来了。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我们再看下面呢，有一段文，这段文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超度的祈祷文，开头是四句：法王礼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法王是如来。那么在此地是指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三佛？毗卢遮那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应身佛。法报应三身呐，一而三，三而一，全是。

是幸福。第五，五是九法界众生，他不说利人。如果利人呢，只说人道，不包括其他的。所以他说无。无跟众生是一个意思，范围都非常广泛，啊，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为什么它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法王利众生？因为他每一句是四个字，啊，用悟就行了。啊，诸佛如来利益一切众生呢，悟就是一切众生，啊，包括了情与无情。悲智宏深呐！啊，诸佛如来用什么利益众生呢？大悲大智啊，宏是大了啊，悲智，我们常讲啊，深广无际。宏是广深啊，像大海一样佛是用这个有智没有悲心啊，没有慈悲心，不能利益众生。有慈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悲智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啊，众生迷失了自性呢，就是你把你的宏深的智慧迷了，慈悲心迷了，迷了慈悲心变成自私自利，啊，迷了自信的智慧，我们世间人讲啊，愚痴啊，糊涂啊。愚痴糊涂是迷了自性薄弱啊，自私自利是迷了自性慈悲呀。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悟什么呢？悟自性本有的薄弱智慧，悟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普遍设法名扬弥格，这个名扬弥格，弥格就是没有障碍啊，设法设法界，设法界，这是从全体来说的。名扬是讲我们现前

途径上来讲的。啊，我们今天在阳界，我们今天想帮助的呢，这些众生呢，是在三恶道。啊，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啊，过世了。我们命涯有隔，但是佛菩萨的命涯他没有障碍，迷是不啊，不隔啊。这个法师举行呢，一定要有发起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修一次，啊，这是学院主动发起的，啊，那么在一般。都是有人祈请，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斋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啊，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他的这个为他啊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得利益，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事，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真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啊，只能够得到七分之一，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啊，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
要懂这个道理。

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师这是现在最普遍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梁皇忏是梁武帝呀。梁武帝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妃子，他妃子堕在卧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修这个法事，他的妃子离开卧道，僧逃离天呐。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这是很早很早了，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同学，洞庭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做他的佛，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到离天了。真快呀，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债主。梁皇宝忏呢？梁武帝是债主，为超度他的亲属，他的这个朋友，特请山僧登座，特地礼请，山僧是谦虚，虔诚。一品教法，根据依据评级，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30信念佛事，这30信念佛事，这个法本。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奈尔王林遭此甚缘，你们这一些王林来超度，纵然是指定一个人，但是旁听的很多啊。没有不得利益的，现在时间到了。

昨天讲到觉海寄生后面的白文，这一段文首先说明感应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很不容易懂啊，但是它是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啊，它有很深的理。修这个法事是有一个特别的因缘，是为

超度亡人，啊，那么这是这一次的特别因缘。而实际上，这个法门确实非常殊胜，所以净宗学院每一个星期大家在一起做一次，啊，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一堂课目。中峰大师的开示非常精彩，啊，我们有机会呀，常常读诵，随文入观，帮助我们消除业障，提高境界，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把这段文念一遍啊。法王立屋，悲至红身，胡遍设法名扬弥歌。这个四句偈，十六个字，啊，昨天跟诸位说过。首先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在真相里面，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所以我们跟诸佛菩萨，跟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正是《华严经》所说，《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有感立刻就有因。那么今天啊，承蒙债主这讲特别因缘啊，他为一桩什么样的事情来做这个法事啊？特请善僧啊，善僧是主持法会这个法事的自谦啊，自己谦虚的称呼啊，等坐啊，一品教法做三十七年佛事。昨天我们讲到此地，乃尔王林遭此甚缘。叫做神灵，这是对九界众生的一个通称，专门对某一个人，他是这个过世往生的人称王灵。如果通常我们自己作为功课来修学呢，这神灵啊，我们是普遍对法界虚空界一切尊神。为什么原因呢？求生净土啊，九法界这一些神灵还要求生。

0: 能净土吗？
1: 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41位法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呐！9界众生，他也迷惑，他不知道这一桩殊胜的大事因缘呐。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们深深相信。他要得到这个讯息，过去生中都有善根呐，启发他的善根呢，他就觉悟了。这个觉悟不是明心见性，觉悟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善根发现。应该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上这堂课就乃尔神灵遭此甚缘，这个遭就是逢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呢，这个殊胜法缘不容易遇到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自以严肃为宜这个严肃为宜。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沉于中而行于外，从外表这个严肃威仪就看到他内心的虔诚恭敬只要有恭敬心，很多事情都是自自然然的，一点都不造作也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嘱咐他自自然然表现那个态度就非常恭敬这个事情我见得很多

来临坐下，恭临妙法啊，来参与我们这个法会，恭恭敬敬来听啊。这里我们要读经，《弥陀经》听经啊，三十系列里面都有开示。开示都非常精彩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心受度啊，啊，这个受度就是接受教诲的意思啊。那么在佛法通常都讲度啊，都是教导啊，为什么不用？教导要用度字，度是从果上说的啊，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呐，啊，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啊，如果有了成就了，

更加多。啊，渡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啊，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啊，我要过这个河，啊，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

通常用，又常常用这个比喻。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在这边呢，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渡到觉。佛的教诲呀，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断恶为善，现在我这是在恶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所以渡是从果上讲的，教呢是从因上讲的，这个渡字讲的深刻，讲的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度是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的一心。一心啊，你才能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一心就是真诚了，二心就不诚了。这个从前前清曾国藩先生实际上讲，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什么叫臣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无论是不是出世间法，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你有没有成。那什么叫做成呢？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为尘。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尘。如果还有一念，一念喜爱的，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人呢是个好人，非常慈悲，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他心里有一桩事情，或是贪念呢，或是嗔恚，永远放不下。这一念呢，把他那个尘破坏掉了。佛怎样教我们修
沉静。

佛知道，你的嗔恚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啊，所以我们在现在啊，外国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啊？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致命伤啊！不但他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啊，外国的心理医生用催眠术，让他回去回到过去世，啊，过去一世、过去两世、过去三世，啊，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个催眠。到很深很深的程度，他能够记得他好像是80多世以前的事情，他说出来了。80多世距离现在差不多是3、4千年，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严重的打击。啊，或者是受人陷害，或者是受人侮辱，痛不欲生，这个念头太深刻了。啊，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个种子，几千年之后。几十世之后，它这个种子还起现行，还起作用，你说麻烦不麻烦呢？啊，通过这种方式让他自己说出来。啊，现在科技发达了，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让他清醒觉悟之后，放给他自己听。他一听之后，往往这个问题马上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呢？知道前因后果啊，凡事不是偶然呐。啊，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啊，冤冤相报嘛！啊，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个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劫前以后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

高明啊！啊，他能把你心里面啊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啊，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呐、疑虑，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静就现前了。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啊，业心受度。下面呢是炉香赞。啊，这个是佛门里面的赞颂啊，最普遍的。啊，前面一开端用戒定相赞。啊，戒定真相。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是中峰大师有特别的用意。啊，没有戒，没有定，修什么法门都不能得。啊，所以把戒定放在最前面。啊，炉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啊，那我这样一说呢，你们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很容易理解了。啊，这是祈祷，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大教。啊，来加持这个法会。啊，这是佛教的名称名词。用现在的话来说的，啊，就是来保佑，来协助，啊，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啊，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啊。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香赞，炉香乍热。乍是刚刚，啊，这是宝鼎呢，香炉啊，啊，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呢，啊，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

前面白文里面讲的普遍设方名扬弥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现代物理学上讲，速度最快的光速，但是近代的物理学家知道，宇宙之间确确实实还有比光啊更快的速度。但是在我们太阳系里面，光速度是最快的。一秒钟30万公里。真正跟你讲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啊，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啊，就变虚空法界了。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就越大。楞严经上讲，静极光通啊，进到极处，那个光是心光，自信里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这个一通啊，就是变虚空法界，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要问了，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静寂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收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我们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收的能力可以接收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收到。他接收的能力是遍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

诸佛还会写要文，包括化身菩萨。要文，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很遥远呢，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这一点我们学佛不可以不知道。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了，都归了一了。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就在眼前。随处皆祥云，随处皆祥云是音啊。下面呢，诚意方音，这个诚意方音呢，是众生能感，众生要有诚意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乍热的方音，你看它这个相应的，随处，这是诸佛印。戒祥云，这是气世间印，这味道很浓很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戒祥云是讲气世间无情的事情，这一桩事情，现在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水接近了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戒祥云啊。爱心感谢善意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洁净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诸佛现全身，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证即佛。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位次通通是诸佛了。
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祝福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解释的。这42位祝福。那么在这个地方，两个意思都同。横的来说，一切诸佛如来；竖的来说，42位诸佛。这是佛来感应的，知真觉世界。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法身、报身、应化身，这讲得很齐全呐，通通都现全身呐，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晓了明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都往这个道场集中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表示我们殷勤恳切的祈请三请。但是念这个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集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前面两句就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讲还会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的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诸位要记住，就是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的，像赞美诗赞美诗歌一样，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赞颂。在前面的一首这个香赞里面，我们曾经提到雅殊陀罗的一段公案我是很简单的跟诸位做了个介绍就是雅殊陀罗是释迦

牟尼佛的妃子，他遭难了。啊，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要细讲，啊，细讲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啊，诸位要多了解一些呢。你看这个经律意象上有，法院诸灵上更详细，啊，有好像有三种讲法，啊，亚述陀罗为什么遭难？这个罗侯罗尊者，啊，为什么在他母亲怀孕六年才生他？都有因果啊！啊，这个经里面有详细说明。查经呢很麻烦，啊，要查好几部经。古人已经把这个事情工作做得很好了，就是把各种经里面这些公案因缘。他都把它抄在一起，啊，编成一本类书，啊，现在人家佛学词典呢，啊，这个古人编的叫《经律意象》，叫《法院诸灵》，啊，诸位可以做参考，啊。再看下面的这一段白文，啊，这个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此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啊，啊，我们烧檀香。啊，把这个檀香呢撇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呐。啊，所以这是一半心香。下面全讲的都是心香的话，啊，绝不是物质上的香。根盘节外呀，节是时间，啊，那么这从比喻上说啊。这个檀香是沾檀树吗？用这个比喻我们的法身，啊，我们的法身是沾檀树啊。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啊。法身根盘节外，节是时间，这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啊，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啊，这八个字意思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越

时间跟空间只有真心。不是真心，不是本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不仅天地已生成，它不是天地所生的，不是天地所生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自性本来具足。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相是什么相啊？真性之相。心性的真相啊，我们用这个来供佛。那我们要问，佛是什么？下头有说，我们用心性的真相来修供养啊。悉数阴阳而造化，造是造足，变是变化，其属阴阳而造化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这个相是永恒不变，永恒不变是真的，会随着阴阳造足变化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心啊。诸位想想看，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我们烧这一片檀香，这片檀香是假的，是幻的，幻化的，不是真的，它有生灭的，借这个来表我们心性的真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相是性得了，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就常常连在一起，相光庄严。现在热香炉中，那么这个炉也是表法的，这一片香燃在香炉里头，香是我们的性德，那个炉是什么？炉就是法界。密宗里头用曼陀拉，曼达拉了，那就代表法界。在显教里面呢，就是用香炉。表法界，供养。变法界虚空界，专身供养供养的对象，这里讲的清楚了，常住三宝，刹海万年，
全包括了。

常住三宝是知正觉世界，刹海万灵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供养到了。一个都不能过。我们唱这个赞，做这个祈祷，你有没有这个心？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啊，随文入观，随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变化了。跟经文上讲的完全一样，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不懂这个意思呢，你跟着唱，唱了没有意思，这是口善，不能相应，一定要懂得意思啊。那么常常唱诵，常常念着，就自自然然变成自己的心性啊。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戒定，我用我的信德啊，念念不忘，普遍供养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通通供养啊。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啊，刹海万灵啊。那么下面呢，这是特别指的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清净海众，特别指西方极乐世界啊。前面普遍通通都供养到了啊，特别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用什么来求呢？用我这个普遍供养来求。为什么？弥陀如是供养，观音师至如是供养，我今天也做如是供养。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具足啊！你没有这个条件，你想生极乐世界是打妄想啊，不具备条件的。这个前面祈祷的这篇文，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此一般相，根盘皆外，智不成还。不仅天地已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月相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这几句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决定不是说只念念这个文就行了，文跟自己的心一定要完全相应。这个是感应的真因啊。为什么会有感应呢？真因在此。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明白的人，他确确实实跟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的。念念不离呀，念念没有隔碍啊，他的感应是跟法界虚空界上自诸佛如来，下至地狱众生情于无情，无情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那么现在呢，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之间的物理现象，通通包括在其中诚意，我们讲的真诚心的普遍，清净心普遍，平等心普遍，正觉心普遍，慈悲心普遍，能感呐，法界里面三种世间，知正觉世间是佛菩萨，有情众生，有情世间，无情的气世间。三种世间就是整个宇宙都有因，我们一念感呢，整个宇宙通通有因，不可思议啊！我们拿这个来回向，回向就是这个文后面，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至清净海中。这就是专指，因为我们这一堂功课所修的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求的清净弥陀，清净观音世至，清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大众，我们要不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不能起感应的所以这心里头不能有丝毫夹杂那就错了必须心里头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桩怨恨的事有一桩就是夹杂
就把你的纯净纯善破坏了。一定要知道放下，不放下了，是害了自己。害了自信，害了你的真心，自信迷了，真心虚妄了，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事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跟他相比，才知道这桩事情严重性啊！幕后这两句总结：习障真相，普通供养。这个真相，性德的相关，普通供养，这是修德，与性德相应啊。在一切供养当中，佛给我们讲了法供养第一，那么这个是属于法供养，我们今天修法供养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教导我们的儒教修行供养。佛是怎么样教给我们的？我们怎样学习？把佛教导我们的，通通做到啊！这就是供养啊！那么看看这一段祈祷文，里面所叙述的都是佛陀平常在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我们学习了，念念不忘啊，念念落实啊，契入境界。普通供养。后面这三称啊，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啊，这跟前面意思一样啊，念这个名号要懂得名号的意思，名号的意思。祥云盖菩萨摩诃萨了，这是一切菩萨的统称啊，不是专指哪一位，或者是专指哪一个群体啊，我们现在是讲团体啊，它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菩萨摩诃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都是属于祥云盖。这是法师

等于说前面的一段祈祷文，也是法师的序分。下面呢，就正式入到三十心念法师了。三十心念，那么是由三十、第十、第二十、第三十。这个三十，诸位一定要晓得，是以持名念佛为主啊！但是每一时的法事，一开端呢，先念经啊。大师给我们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先念经，然后念咒，往生咒念咒，后面有听经，这个讲开示，开示就字字句句都是经文，我们现在所说的汇集，汇集佛陀在经论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开始。提醒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一起来学习。在念经之前，首先要念三句那么莲池海会佛菩萨，那么是归命的意思，归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至诚恭敬。莲池海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会是永恒不散的会。要用佛法的说语来讲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会。莲池真的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宝池得水这个池是众宝所成，池的底不是泥沙，是金沙。佛给我们介绍的，这池里面遍开着莲花了莲花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池就生一朵莲花

莲花呢，上面还有它的名字，不会错啊。莲花是这么来的，妙极了啊！如果你要是退心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

莲花就枯死了，莲花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花草树木、情与无情，都是不生不灭的。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相呢，就是莲池里头的莲花。莲花真的是有生有灭。啊，这个人一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莲池长一朵花出来了。啊，退了心呢，退了心莲花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桩事情在极乐世界看到生灭相。如果你发心，发心很真切，修行很勇猛，你的花了长得很快，光色加好啊。如果你修行里面夹杂着很多，你的光呢就光彩不好啊，好像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啊，莲花也不大啊。总而言之，专修精业的人，一切不夹杂的人，这个莲花长得又快又好又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呐！啊，是不是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是变了一个小孩的样子呢？给诸位说，不是的。如果要是变成小孩的样子，慢慢在长大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有生老病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像样子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形状就是永远的固定的化身呐！啊，相好光明，跟佛差不多。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介绍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体质都是金刚、紫磨、真金色身呐。金刚不坏身呐，啊，相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止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烈印身在我们这个世界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到那个地方去呢，就是这个身。

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戒淫你来往生。莲花化身，你在这个莲花里面，因为你带业嘛，所以这个莲花没开呀。这带业。回向偈子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也是心里头的祈求啊，花开见佛无生。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时候花开呢？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花开了。无生法忍，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所证的。七地菩萨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忍，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那么由此可知，你在莲花上证得这个果位，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无生呢。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真正证得七地，花没开呀。那花没开，在花里面是不是很孤独呢？不是的，花里头有世界。什么世界呢？极乐世界。花里头是极乐世界，花外面也是极乐世界。花里面的极乐世界不小，花外面极乐世界不大，内外是一，不是二。阿弥陀佛、观音世子都在花里头教你，海会大众也在这个花里头。哎呀，你觉得这个奇怪了？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你在华严上看到，那比这个更稀奇的。华严上 是怎么说呢？微尘里面有世界，夜夜微尘。我们这个身体不知道有多少微尘呢。佛法里面讲微尘呢，是讲基本的物质啊。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的物质是什么呢？原子、电子、粒子。现在比这个粒子分的还小的，都发现了。好像这个名字叫夸克，比粒子还小。佛经上叫微尘，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多大呢？跟我们现在感官上世界上完全相同。所以佛常常讲啊，毛孔毛端呢。佛在毛端里面转大法轮呢，转大法轮开大法会呀，亿万菩萨在一起听佛讲经。

说法了，在哪里呢？在一毛端。毛端没放大，啊，大慧没缩小，自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没有长短啊，没有前后啊，没有远近啊。我们是最近这几年天天在读华严啊，对于佛这些说法我们听得耳熟了啊，已经不感觉得奇怪了啊。有一部分人呢能接受了，你能接受证明你的心量呢慢慢脱开了。这个事情如果难懂，是真难懂，我们从个比喻当中啊能够体会到啊。佛在经典里面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四桩事情啊，是以梦为主，幻泡影呢是附带说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的境界你说是大是小呢啊？梦中境界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说，阿赖耶里面一个种子起现行，记住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多大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我听了点头，有点道理啊。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起源啊，他说从一点突然之间啊爆炸了，变现出宇宙啊。我听了爆炸这个不是事实真相，你说从一点里面突然之间变现出来的，这是真的。啊，这一点多大呢？科学家他们计算认为，用我们的头发，把头发切断，看这个头发的直径。头发直径那就很小了。他说那一点多大呢？在这一个头发的断层呢直径里面呢，可以排上100亿个那么小的东西，可以排列成100亿。现境界呢叫一时顿现，这个可以解释着我们的梦境啊。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做梦啊，啊，梦境现象怎么现的呢？是阿赖耶识里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几乎是没有形象了，不但是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看不见啊。科学家他怎么说出来的呢？他是从数学理论上推算出来的啊，根本现在还科学技术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是我们想到
佛在经

经上讲的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这个种子没有形象。如果有形象，佛讲了，尽虚空都容纳不下，它确实存在。啊，每一个种子都可以，一时顿现，现出境界。所以境界没有大小啊。什么能如呢？入这个境界呢？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了，普贤菩萨能入。普贤菩萨实际上就是说等觉菩萨能入。普贤是等觉，哪一个等觉菩萨不修普贤行的？这普贤不是一个人呐，文殊也不是一个人呐，观音是指只要是等觉菩萨，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号是代表他不同的智慧能力啊。实际上智慧能力它都是圆满的，代表圆满里面某一部分，是这个意思。等觉菩萨能入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不可思议。莲池里的莲花啊，这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大如彻轮，那不是芥菜籽，不是一微尘呐。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他在里面修行，他在里面活动。他在莲花里面每一天也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没有障碍啊。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一样，不但一样，实在讲它是华藏的核心，华藏里头最精彩最精华的一部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到花开见佛，花开之后那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花都没开啊！花开了之后是十报庄严土啊！《观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在莲花里头，要多久？花才开呢，十二劫啊，十二劫，哎呀，我们听起来这时间太长了啊。实际上，你要想想，
佛在大经上讲的，从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一天起，这是破一瓶无明证一份发生的。从这一天起，在华藏世界修行，修满了41个位次，最后证得妙觉位。要用多少时间？经上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你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速度是多快呀！他方佛国要修三大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所以十方菩萨了，哪一个不想知道这个法门呢？哪一个人不想学这个法门呢？确实个人语言不相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不是简单事情啊！西方极乐是不思议的境界，决定不能怀疑。你的一怀疑，这一生这个机会错过了。释迦牟尼佛在三经里头为我们所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哪一个净土呢？给我们所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啊！弥陀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是介绍这个凡圣同居土这样殊胜了。再往上去，那还想说吗？

学佛人啊，学弥陀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不但是难呐，实实在在李老师说的话，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讲的，他不是愚痴啊。就是迷惑，非愚即迷。邪气这一个，在我们这一生非常可能成就的，他把这个舍弃，你说多可惜。

莲池得水是自性变现的，唯心所现。

还会大众，没有例外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阿弥陀佛是自性弥陀，所以中峰禅师在后面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的。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啊。这个话说的太深太深了，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了。

一般人学佛，把自己跟佛了，一分为二。佛不是我，我不是佛。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极乐世界也一分为二。极乐不是我们娑婆，娑婆不是极乐。你看看中峰禅师，他能把它合二为一。那为什么相不一样呢？相不一样是唯一，是从心想生。因为你想的不一样嘛，相就不一样。如果你的想法看法一样呢，那相就一样。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确确实实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一样。他们的心纯净纯善，我们的心不净不善。纵然说净，净里头夹杂着不净；说善，夹杂着不善。就这个不一样啊。于是这个境界呢，给你的回应就不一样。

江本胜博士在书里的说，他这么多年来，天天在看这个水的结晶，像雪花一样，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冬天雪花结晶啊，亦复如是。你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绝对没有相同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什么人看所有一切结晶是相同的呢？大乘经上讲，佛佛道同。我想，成了佛之后，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也断尽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一丝一毫都不夹杂了。他看宇宙之间所有现象决定是相同的。舍利菩萨、等觉菩萨看这些境界非常相似，非常接近，细看还是不相同。何况六道凡夫当然不会相同吧。我一个人看，看那个接近也不会相同，为什么呢？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如来果地上念头没有了，前念跟后念是一样的。此佛跟彼佛是一样的，他都没有念头，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看的是念念相同。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宇宙间所有一次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命，这是实相。不生不灭的只是性啊，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性是什么呢？这个中峰大师在此地讲的灵知。他讲心啊，心他说三种，一个肉团心，这一切众生都有的。第二个缘虑心，就是打妄想的心，妄想分别执着妄心，人人都有啊，不一样。灵知心一样的，灵知心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灵知，楞严经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讲四个字：见、闻、觉、知。中峰禅师呢，把见、闻、觉用一个灵来代表，灵知，这是真心。虚空法界是他变现的，所以虚空法界当然具足见闻觉知心是能变吗？万法是所变吗？古人用说一经作气，气息皆经。经的本质，经的这个特性，哪一个气里头没有呢？当然有，通通具足，绝对没有丝毫欠缺的。从这个
比喻，我们就能够想到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有灵知，那么现在我跟江本胜博士的时候已经有联系了，他也非常欢迎我到日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他也想了解华严经界，我会请他再做广泛的实验，来探测宇宙所

无有一切万物有灵智，所有一切万物都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通通具足见闻觉知。我们要想自己生活好，环境好，不是做不到啊，而且很容易做到啊。怎样做法呢？善意善心，所有境界都变善了。山河大地充满了灵气。为什么会有灾难呢？心不善，心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充满了贪嗔痴慢，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个把所有一切万物，他这个反应呢，通通变坏了。美好的反应就是美好的图案，你在显微镜之下看到啊。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意念，这个反应的时候就很难看了。所以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善意美意变现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染污的心，是恶意恶念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它本身没有这个念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只有灵知啊，没妄想分别执着啊。有情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无情众生随着你的意思转，所以境随心转啊。这佛经上常说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可以把娑婆世界改造成极乐世界，你只要真正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对这个原理原则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你的善意上下手，你的意念，把所有一切恶的意念、恶的思想全部把它改正过来，改成善意，改成美意，这个世界就美好啊，就美善了。莲池海会呀，佛菩萨就不必再解释了，所以这一句里头的含义，诸位想想，深广无尽呐！我们天天在这里讲，讲一百年也讲不完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

0: 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2天都找
4: 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愿意
4: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跟我说呀，家人出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 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 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快些师傅当应元清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度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四人也没出禅堂，回到这个

0: 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等一下，他们站着，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5: 把叫醒。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 仅有几颗定棺材。

0: 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 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 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父。

0: 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父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教过我们。

0: 自家人哪有胆啥？当时我跟曾国藩是断情在笔，化缘结成，横生众生，四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1: 任何命为怎样？
0: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2: 以前我是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讲，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5: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6: 哦，才唱出
3: 三。哎，对对。
7: 八九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压迫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就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5: 我问善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善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先生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先生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5: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5: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 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

0: 中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发丢人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扬，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等，宽厚待人，以高尚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请入座卧，为仪庄严。

0: 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1: 阿弥陀佛。
2: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的法门，上台下线了和尚就是以念的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己江山里最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 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天，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

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
愿当安住三。

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

受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
受我法化

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

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
但要意念过去。

欲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

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

七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
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
何况

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神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

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

0: 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 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 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 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
1: 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 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倭寇，七不染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耻。如是昼夜思维。
0: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时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 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 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 思维数

余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
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根。

见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
阿弥陀佛。

方就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

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般若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为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

应激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

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
粮食、卧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
不肯

智慧，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具，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
所居国土。

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

0: 今天，玉珠相华，辩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深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 种种方便

欲求处理，求助进程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
花

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

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也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

五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尔时。

发眼睛，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法师啊，第一时法师，前面三称达摩莲池海会佛菩萨，这已经跟诸位介绍了。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也要把整个经文跟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是西念里面的法师啊，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旋译就省略掉了，但是它前面呢有经题啊，那经题呢总得要说一说。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啊，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啊，这个名称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的。从这个经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出这部经典的意趣。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呐。真正不可思议，啊，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啊，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略略地解释一下一切诸佛，这讲到十方三世啊，一尊佛都没缺少啊，不是一尊佛赞叹，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另外一个意思呢，四十一位分正佛也赞叹，这是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

时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远近。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纵然是过去久远界之前，也如同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人呐、过去生生世世他曾经学过什么。现在遇到了，教他修学的法门，跟他过去所修学的相应，他学起来很有兴趣，感到不困难，而且进步很快速。为什么呢？阿赖耶识，耶识里头有种子。善知识教他这个法门的时候，会把他阿赖耶识里的习气种子引发出来。这个是修行正果的人有这个能力啊。没有正果的这些大德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他教学的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他经验丰富。就像一般看相算命的。你晓得他一生看过多少人呢？看人看多了，也有相当这个分析的能力。但是这种观机的方法不能十分准确。真正有学问有功夫的这些人大概能够摸索六七成呢，应当是可能的。那么他教导建议你所修学的法门，果然认真努力学习，也会有成就。这是从他经验当中得来的。如果连经验都没有，那就难了。我们遇一个善知识不是容易事情这个事情古人常讲四生之缘这四生有缘分也是可遇不可求真的俗话说嘛，你运气好啊，遇到了。有人一生想求善知识，求个好老师，一生都遇不到，没有缘分。而实在说呢，这个缘分真正的因素，是在你有真诚、好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真诚心好学知道懂得了尊师重道具足信皆行那正那就不说了，至少具足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有这些条件，应当遇到真。

真善知识啊，是可能的啊。这个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就是感，自己本身具足这个条件，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说穿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感应

这个经能称赞的啊，一切诸佛所称赞的不思议功德啊，功是什么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不思议的功啊！啊，看起来好简单呐、啊！啊，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啊。道理要不透彻，这个事情不可能称赞呐！啊，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我学佛就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批评净土，藐视净土，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没有法子教的，哎，叫你去念念阿弥陀佛吧。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以为如此啊。我对于这个法门生起信心。是读华严经啊，读华严经，华严大家称赞呐、啊，啊，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法论啊，是佛法里面的无上宝典，这是大家公认的啊，没有人不尊重的。啊，那弥陀经跟他比，那差太远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早年30多年前呢，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民国60年，今年民国92年，32年前，我一个星期讲3次，

啊，那个时候好像一次是讲1个半小时，啊，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80、40同时讲啊，讲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心血来潮，想到是，哎，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的？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善财，他叫善财学什么法门？我起了这个疑问呢，查经，当然那后面嘛还没讲到嘛，啊，仔细一查了，我就疑惑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再仔细看看。善财，善财在文殊会下的根本智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发生的，在文殊会上，啊，这个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啊，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成就后得智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智。无所不知是后得知，啊，善财成就了根本智。老师叫他去参学，这就是著名的53参呐。根本智跟后得智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根本智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可以借出任何人，不可以借出任何一法，心要定下来。用甚深的禅定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恢复到真心本性啊，这见到心。见性以后，老师教学的方法180度改变。啊，教你怎么样呢？什么人都可以接触，

什么事都可以参与。不是一门深入了，广学多闻。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了。烦恼无尽誓愿断呢，那是根本智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厚德智啊，是无所不知啊。我这才明了，这不是跟定一个老师，人人都是老师。事事物物都是学习的教材，所以才成就无所不知啊。那我们看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先入为主，第一个重，第一个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了仔细一看呢，吉祥云必求，因为我讲四十华严四十华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完整的本子，四十卷呢吉祥云必求吉祥云必求修什么呢？念佛法门。他给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这21种把所有一切佛法统统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这样我们还是得不到要领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修的是哪一个念佛法门，这仔细一看呢，看出来了，他修的是弥陀念佛法门而且修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净土宗里面所说的佛列三昧

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也叫做波州三昧啊。啊，勇猛精进，日夜不休息啊，夜以继日。啊，波州三昧这个一般修行的期间13个月，啊，3个月作为一个阶段，啊，一期。3个月当中不能睡觉啊，啊，睡觉佛力，可以站着，可以走动，最重要的是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住，很辛苦

大概修这个法门呢，前面一个星期很苦，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啊，就正常了。啊，你这个关口突破了，啊，你就正常了。进入境界呢，法喜充满了。

从前有修这个法门，现在人不行的，现在人根性不如前人，决心毅力不如前人，身体不如前人啊。从前人身体好啊，实在是修行，古人常讲啊，修行要成年少啊，有精神有体力了啊，年岁大了不行了啊。在一般讲40岁以上困难了，体力衰了，精神不够用了啊。41岁修行的亡羊补牢啊，修比不修好啊。我们看古人的成就，都是年轻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昨天我给诸位介绍的中风国师25岁出家，27岁

都是很年轻啊。这真是大彻大悟，彻法圆谛。当然，我们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不是普通人，再来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成等证据啊，证得佛果。成佛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啊，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学。49年啊，一直到80岁圆寂。这49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有放过假。从来没有休息过。啊，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生死大事啊，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聊生死出三界，你怎么能休假？一休假，功夫中断就退转。中国谚语所谓的是求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修道也不例外啊，只要你不进，马上就退了，永远要往前进。啊，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要能克服自己一切的烦恼习气。啊，什么力量能克服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说了很多啊。好学，那么换一句话说，如何培养我们好学的这个意愿啊？好学意愿强，不会退转呐！啊，好学意愿强啊，容易切入境界。果然其如，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了，非常有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他这一快乐了，把什么都忘掉了。啊，什么样艰难辛苦，统统忘掉了。哎，不亦乐乎？乐什么呢？乐在学啊，那我们这个出家同学呢，学佛的同学呢，乐在道，道的味道比学更浓啊。你学佛啊，言教，你还没有生起欢喜心，你没入门啊，你要对于经教啊，学习经教的人说，对这个生了欢喜心了，你才能入门。啊，这个乐趣，这种欢喜，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能比呀。这个境界才相应呢。啊，这是我们头一个看到
哦，吉祥云比丘啊，行波州三昧呀、啊！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样的精进啊！善财头一个参访他，这不是先入为主吗？啊，然后他在参访其他的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他都去参学。啊，那我们再看最后，啊，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这才恍然大悟。你看，一开头第一个念佛法门，最后一个念佛求生净土，我明白了，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彻实彻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可思议功德了。我从这个地方明了的。啊，这没人给我讲啊。

我在华严里面把这个疑惑断掉了，这实心塌地念佛了。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弥陀经上讲的难信之法了，真难。

啊，我学佛。十几年呢，对净土在生信心，才晓得了这个经题的意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才有一点体会呀、啊，啊，这个是感谢善财文殊普贤菩萨。啊，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正。这一句话重要。十几年呢，对净土在生信心，才晓得了

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圆教初住。从这一天起，成就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把这个听清楚，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三十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三十个位次。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修七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满，真正你证得什么果位呢？化云地的菩萨。距离究竟果位呀，很近很近啊！他所证的是极灭忍呐。化云地是下品极灭忍，等觉是中品极灭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啊，这讲三大阿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到化云地菩萨。四十个位次，啊，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啊，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二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啊，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界不能比呀、啊！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说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学生光沾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真难得啊！这是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

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了，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经上讲啊，经上讲的不多啊，说是讲他参访十方十万亿佛。那这个说法有用意的啊，用意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去十万亿佛刹，意思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回到这个世界来啊很容易，你每天都能回来，想回来就回来，用意在此地。有这个能力吗？参访诸佛，当然你听佛说法了，开智慧呀，不是普通法师啊，诸佛如来亲自给你讲经说法啊。那么你去，当然你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啊，所以你去参访佛，佛慧双修啊，天天参访，这还得了吗？所以他修行正果啊，只需要十二劫就成功了啊。你们一般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需要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就成了。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啊！华藏世界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一两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啊，崇拜啊，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你才真正体会啊，这个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啊。啊，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啊，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

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啊，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啊，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啊，这个是诸佛必说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啊！所以这个呼啊，诸位看这个第二条了啊，一切诸佛所呼，这是化他，洪呼如来慧命呐、啊。那所念呢？所念是自性，圆真无上菩提。文殊普贤不就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吗？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四大菩萨，九缘劫都成佛了。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古佛再来呀、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呢、做榜样啊。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啊。念就是护，护就是念啊。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这是原本的经题。鸠摩罗什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啊换了，换成佛说阿弥陀经。我这个底下简单注解，深其本经宗旨。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这个经题妙极了。从罗什拟定这个经题，就知道他慈悲心重啊，度众生的心切啊。佛说啊，说常曰所怀啊，这个说古时候也念曰，你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是说。后来呢，才有竖心边的说。古时候的字少，这个说跟说是一个字

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越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的。啊，外面的，啊，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时候叫乐。啊，悦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从内心发出来的喜悦，啊，称为悦。常曰所怀啊，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啊，啊，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啊，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啊！啊，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啊！我们不往生这一，往生绝对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罪业很重啊，我们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啊。我们一般人往生的时候，大概都在中三品啊，不在下三品啊，中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大概是三四劫，不要十二劫啊，应该是三劫、四劫、五劫就差不多了。你说多快呀？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经题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毗荼导师德号。表此法实无量觉也，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啊。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呐，啊，没有边际啊，无量是讲的自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包括净了，这是自信啊，自信的道。

靠啊。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啊！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呢。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啊，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啊，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我们今天讲顶尖呢，世间人不能比呀。啊，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性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啊，太有限了。啊，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啊，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今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奇上奇诸佛所证之理，下奇众生可度之机，啊，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啊，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啊，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用这四个字来解释金子，啊，这个金子的

贯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有科判，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文章做到极处啊，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偏偏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能用科判判得出来，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你判不下去了。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贯这一个字。是不是从头到尾完全是贯穿的？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呢，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有层次一点都不乱呢。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呢，有没有科判？有。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古人所做的功夫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一部经你拿到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懂啊！啊，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啊，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五个半月，他教给我三本书，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云中钞，优希大师的，都是阿弥陀佛这三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疏钞注解里头啊，有科判大师他都分好了，但是啊，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排的啊，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有问题啊，你头脑很清楚啊，现代人呢就有困难。所以灿云法师叫我把它化成表解。表解怎么化法呢？他把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解把它化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照这个方式，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这管用了。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科判，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丢了。我最长的一部经，那个科判是用毛笔写的，好像写了有40多章是行纸，未曾有因缘经。佛说未曾有因缘经两卷，我那个科判做得很细，几乎每一句都把它分出来了，分成层次，好像分了20多层呢。干支天干地支合起来22个字再不够的，我们用阿拉伯字，用这个英文字母。我记得好像我排这个科的时候，排了有20多层的层次。要学科判是解释经的所以你会看科判，你会写科判自己会编科判，这经你就通了，大意你都明了了。这个疏啊，疏钞啊，是解释义理的是解释，就是这个经里头某一段某几句

啊，皆是义理的，皆是全经的呢科判。佛法这套学问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有章句之学啊，实在讲章句之学啊，有人说啊，可能是从佛法科判里面学得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拼音确实是从华严字母学来的啊，用梵文它是拼音的。这是说佛经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给中国这个许多文学家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启示啊，使他们有所发明啊，这贯这一个字啊，啊贯穿的。那么这是好的文章做到了，后面这三个就做不到了。谢啊，谢是什么呢？摄受，这不太好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吸住了你，叫你对它欲罢不能。这个我也懂啊，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

明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啊这一类的章回小说，我从四年级开始看，哎，很有吸引力啊，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一遍看了啊，还想看第二遍啊。我到初中一年级，这个四年，把中国古时候这种章回小说统统看完了。我的国文根基啊，是看小说的来的。这里面好的，真正好的，确实这古人评价没错，这四大部啊，这个四大部就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这个四大部最少看四遍，从头到尾看四遍，最多的看了十几遍，从头到尾看十几遍啊，看熟了以后那个速度很快啊。他有这么强烈的摄受的力量，但是怎么样呢？顶多大概受五遍，受五遍看了之后啊，不想看了，摄受力量就到此为止啊，再不想看了啊。古人的经典有摄受力啊，你看四书，从小时候念的啊，念四书，在四书里面大概都是十岁左右的儿童啊，啊，就念四书了，念到老还念得津津有味，这个摄受啊，这个是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四大部比不上它啊。四大部的摄受力的时候，充其量不会超过二十遍。你这部书从头到尾看二十遍，二十遍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再看了。你够了，但是这一部四书啊，百读不厌呐。啊，佛法摄受力量那是真大了。啊，这经上告诉我们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生生世世啊，这个时间要以阿僧祇劫来计算。永远都不厌呐，是，他有这个力量在啊。啊，常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永恒的，决定不受啊时间空间的限制。啊，那么这是世间典籍做不到。世间这些典籍就是圣人的东西，它都有局限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内啊，那这个东西有效。我们看中国古老的东西，

在现代的时候，有很多真的没有效果了，时效是掉了，真正圣贤的著作，中国古圣先贤著作，他的精神确实也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他里面所讲那些原则，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修订，不合现在这个时代了。佛法不然。佛法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可思议。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对佛法非常羡慕爱好，但是还是有疑惑。最大的一个疑惑，戒律。张家大师看出来了。我为什么对他疑惑呢？我说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好，真的值得赞叹，非常欢喜。但是戒律是，戒律是生活规范呢，生活规范呢，我们知道啊，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今人跟古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我们看看，了解古时候啊那种生活方式啊，典章制度这可以，现在不能用啊。这个观念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很坚固的执着。我学佛不能学做古人呐，哪有这种道理？今人不做就做古人，还得做外国古人啊！这个佛是印度人啊，我们得做印度的古人，这成什么话呢？怎么讲也讲不通啊！所以我对戒律就很冷淡。对经论的兴趣很浓厚，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每个星期一定见一次面嘛，常常听他，好像是有意无意，都会提醒我一句，戒律很重要，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在他的那个火化那个炉的旁边，他那个火化炉是单独做的，只给他一个人用的。我在那搭了个帐篷，住了三天。三天三夜我在想，我跟老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一想啊，最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句：戒律很重要。就会想不通，我真的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很疏忽，被他看出来了。那么他这一提醒我，他要是不走，我这个事情不会反省，不会发觉，他一走了之后，我这也反省发觉了，我说这里头一定有道理。

啊，这再翻翻呢，这个戒律来看看。啊，在这个里面，豁然想通了。中国讲理，儒家讲理，它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所以三代之礼乐不同。 夏商周啊，不一样啊！啊，往后历代，礼乐都有新格，都有修订的，都有重新制作的，就好像近代的法律一样。 连国家的宪法，隔个若干年都要重新修订一次，不修订怎么不修订就不合现前大家生活需要了，所以这法律常常修订呢，我们。 成立一个小机构，我在台北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有章程，有办事细则。章程办事细则，尤其是办事细则，每半年我们检讨一次修订，章程。 每一年要检讨一次，是常常修订的，所以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呀，这个办事细则章程的时候是非常健全的，为什么呢？修订过十几次。 经验当中学会的，做得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东西世间法了，所以随时随地要修正的。所以想到这佛法是处世间法，它不是世间法，我从这个地方呢想通了，戒律。 是世出世间的那个分水岭啊，它不是世间法了。那么你要想超越世间，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戒律管用。戒律是诸佛菩萨他们累劫修行的。 典范是出六道轮回的典范，是出十法界的典范，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典范。因此，他那个不能改。特别这是五戒，你这五戒能改吗？不杀生，你能受挫吗？ 不偷盗，在家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不能改呀，改不得了。他这个几条原则性的大戒，确确实实。 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你怎么能改呢？这个法是常法了，常啊，法是法则。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

啊，所以常跟法在世间里都找不到的。啊，佛法独有，它是永恒的。世间怎么变，它也不变。这个是通常一般讲经呢，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的含义。底下一句说，诸多妙义如华严疏说，华严疏钞里面清凉大师解释这个经这一个字，他用十种方式来解释，这个观世长法是四种，他用了十种解释这个字，解释的最详细最透彻的无过于华严疏钞。这个我们在讲华严经前面也曾经说过，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那么将来可能还要讲一遍，在哪里呢？四十华严。我们开讲四十华严，还是要讲经题跟学义。所以还有一次详细介绍的机会。这是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是经文。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段，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皆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摩揭尼，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利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侯罗乔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六陀夷，摩诃揭宾罗，波俱罗欧六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科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十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到这里是一段。二是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在这一段，这一段文，偶业大师续分呢，判到这个地方，莲池、偶业、优希他们所判的这个段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么我们今天跟诸位介绍。我是用从前我讲《弥陀要解研习报告》，
我自己编了一个讲义，趁这个机会呢，跟诸位同学我们再温习一遍。这一段我标了个小标题，经序的启示。这个里头第一解释名义，名词术语的意思。如是表性顺，我闻表思成，一时表机感，佛表教主。舍为国，其数皆孤独缘，表处所。舍利佛以下，到诸天大众聚，这一段是表听众。那么这就是佛经前面的六种成就。真的就像这个现在人开会呀，会议记录。记上时间地点。出席哪些人。主席是什么人。会议记录前头都有这个例子。佛经呢也是为了取信于后世，这个经决定不是伪造的。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跟中国的孔子一样。孔子的书是在家，是孔老夫子过世之后，学生把老师平常的教诲记录下来，大家在一起编成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阿难在所有同学当中，记性最好，听一遍，永远能记住。这也是天才呀，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得到的呀。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我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博闻强记。我听一遍，可以能够记得95%，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叫我复讲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不困难呐。但是我跟阿难比就差远了，阿难一生不会忘记，我顶多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啊，就忘了一大半了。一个月之后的时候就不行了。最有效

国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之内，这叫强记啊。做学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考试，应付考试，轻而易举。但是也有坏处，坏处是不念书啊。应付考试太简单了，考前给我10分钟，我把这个书温习一遍，肯定及格。这有把握，所以把所有的时间拿去干什么呢？看小说去了。4年时间呢，把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差不多有1-2百部啊，全部都看了。看的速度也快，确实也都能记得住。那么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我跟诸位说了，我的复讲不可以超过1个星期。我能讲的跟老师差不多。我不加自己的意思，老师怎么讲我怎么讲。1个星期之内没问题。至少能够讲到95%，就是95%，我有这个能力。另外的，我有很好的理解的能力。有悟性啊，这是学经教不能少的条件。阿难厉害啊，你看看那是佛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这个了不起啊，不能不叫人五体投地啊。他上台啊，佛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不能加一句啊，少几句在我想是有可能，就他记忆里头的，这记忆力很强了。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听众是哪些人？500大阿罗汉呐，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没讲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500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

落叶云，度无比丘，这开始讲经。啊，讲小乘呢，讲阿含呢，讲了12年，阿含12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方等8年，20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般若22年，法华涅槃8年，30年。阿难是听后面这30年了，前面20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啊，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所以那20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一遍。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有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我们应当相信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实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这从理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啊。所以佛教他了，将来集结经典呢，第一句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的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阿难一身作佛讲，底下的人观众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也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阿难尊者是佛讲，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说一时，一时是真的讲，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这种事情在中国有。不相同啊。那么到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但是在台湾用民国民国今年92年公元

2003年不一样啊！在日本，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这个世间回教的立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立法还不统一啊！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意识是真的，四字道合，即便成熟，这个叫意识。那个意识啊，跟那个经的其经的意思相应，机感相应，时节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阿弥陀经》经文的第一段，从如是我闻到经现在说法这一段啊，这个小注里头，第一段呢是解释名义，解释名义，名词术语，如是我闻，这性成，如是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也是思成，一时呢，这是时成就。佛是主成就，这个主讲的人，舍卫国其书偈孤独云，这是处所成就，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这个舍利弗这些大众们呢，这是听众成就，所以这就跟这个会议记录前面的。各式相同。下面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跟诸位做简略的报告。先解释“如是”这两个字。色相妙理，古今不变，这个叫如。我们先说这两句，实相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相，实就是真实，相就是现象，宇宙的现象，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我们凡夫看不到宇宙的真相我们看到是什么？幻象。假象。千变万化的象。真相呢？真相没看到。好比我们看大海。看到大海里面波涛汹涌在海岸边上呢，看到浪花的冲击，我们看到这个像，

啊，看到波陀、波涛，看到浪花，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水呀。只知道去欣赏这个波涛汹涌啊，浪花啊，只去看这个相，把水忘掉了。真相是水啊，我们看到宇宙之间千变万化，从来没有一分一秒钟啊停止过。佛经上讲的刹那生灭了，好比是这个海里头的波涛，那个波起来了，哦，生，降下去了就灭了，浪花冲击上来生了，这一退后的时候，这浪花消失了就灭了，宇宙之间这个生灭变化了。永恒不断呐！我们平常只知道看这个变化的相，没有看到它的体。能变化的体是什么？波涛、浪花是水变化的。体是水呀。那么这个宇宙这么大，这里面千变万化的，它的体是什么呢？在佛的经典里面呢，就把它称为实相，实相妙理，古今不变。所有一些现象啊，是刹那生灭的，千变万化的，这个能现能变的体，它是永远不变的，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都是形容它。它是宇宙的本体，是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在这里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如。如如，真如。自信，真心，离体。佛在经典上设了几十个名字，这个没有关系。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方便法，不是真的。但是在教学里头用这个名字啊，让你误入真实。名字不能，名字要一执着呢，你就不能够误入真实了。所以不可以执着名字相。佛说这么多名字，意思就跟你怎么说都行，只要说的是这桩事情，那就没错。千万不要执着名字。

这部经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修学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我们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呢，去学习。学习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这个时间呢，学习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尤其不好。这个时间没有好老师，没有好同学，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寿命又短，就是时间太短了，不够用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完备的修学环境，只要我们想去，你真能去得了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你到那个环境去学习，诸佛如来是你的老师，诸上善人是你的同学，同学都是上善啊。上善指的是什么呢？等觉菩萨，像观世音大士智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学，学长啊，我们这个班上的班长啊，那个地方是最完备修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起贪嗔痴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受用，都是变化所作啊！想什么东西都现前了，贪心没有了。这个是这个社会都是善人，没有恶人，没有一个人有恶念，没有一个人有恶意啊，没有一个人有粗鲁的言语。你就是有嗔恚心呢，你在那里发不起来啊。换一句话说呢，没有让你发脾气的条件，这个不可思议啊。嗔恚心发不起来，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佛法，全是圣贤教诲，你决定不愚痴。换一句话说，贪嗔痴不必去断，也不必去理会，到那个世间住久了，自然而然就断得干干净净。目的在此地啊，依摄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啊，决定无非呀，无非就是不错，决定不错，这叫是啊。这个解释是以本经宗序啊来说的。把它摆在第一条，这个说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此界他方啊，都是正确的，都没有错误的，就是在华藏世界讲也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华严会上以十波罗蜜十大愿王劝导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们想想看，所以在华藏世界在华严会上讲也是决定无非呀。从这些地方啊，你自然就体会这个法门殊胜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严，学习华严的目的在哪里？对于净土这个法门呢，彻底明了。华严讲的最细了，讲的最多了，讲的最清楚了，没有别的，就是让我们深信不疑，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学弥陀经，学无量寿经，半信半疑，不能解决问题，学华严。华严常识熏修啊。

啊，都清楚，都明白了。弥陀经、无量寿经，这是净宗的纲要啊，把纲领抓住吧。修学的功夫得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就能落实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解释，请大家看。又万法俱寂，一心不乱为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为是。这也是以净宗旨趣而说的，但是这个说法就是范围大，万法俱寂，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们看到万法俱动，刹那生命都在动啊！啊，万法俱动，那就不是如了。如是讲的体呀。我们所看的是相啊，作相啊，相是动的，作用是动的，体不动啊。啊，就像在海里头，我们看这个波浪，啊，那个浪花起伏，它在动啊。它随着风向，随着流水的方向呢，不断的在移动啊，那是它的作用啊。啊，起伏是它的向啊，流动是它的作用啊。但是你要晓得，它的体没动。啊，体叫如。一心不乱，一心啊，心不动。二心，二心是动的。二心说，你心里就有妄想了，所以这个想啊，叫妄想，啊，意思就是告诉你，那不是真的。啊，真心说，真心里头没有念头，真心立念，真心无念。这大乘经上常讲啊，有念不是真心，啊，无念是真心，啊，这个地方又要搞清楚，无念不是无想，啊，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哎呀，我就是无念了，错了。这个地方真的差之毫厘啊，谬之千里啊！为什么呢？你要把无想当作无念呢？你真的修成功了啊，是无想定啊！你将来的果报在四禅无想天，不能解决问题啊，搞错了。这个无想也很不容易啊，啊，也是相当的禅定了。你看四禅呢，啊，生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啊，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它躲在无明里头。无明还是想，

啊，动的不想啊，他想静的，他想那个不动的，他想无想。啊，有想不想，他想无想，变成无想定。啊，无念不一样啊！啊，这个要搞清楚啊，无念不是无想啊，无念是无妄念。啊，无妄念，大乘法里面讲是有正念。如果你心里头还有分别，哎，有正念。还执着有正念，这个正念又变成了妄念。这个难懂。到底怎样才叫正念？才叫无念？佛经上有一个总的原则，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想、无念。对于宇宙之间一切离世、因果、性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正念。所以正念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活活泼泼，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跟无想定大不一样啊，跟小乘的偏真涅槃不相同啊。无想定偏真涅槃没有用处啊，有体无用啊。说老实话，自己得不到圆满的利益，也不能够利益众生。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呵斥小乘人，啊，赞叹菩萨。菩萨有体有用啊！啊，小乘有体不起作用啊！所以要懂得万法俱寂。这个相在哪里呢？这个相就在眼前。而且它不生不灭吗？它周遍虚空法界吗？那怎么不在我们眼前呢？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非常感叹地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在现在啊，从来没有失掉啊。啊，那非常可惜，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是原来就在我这个身上，我一天到晚很用它，不知道。在这个身上什么东西呢？六根的根性，这是明显的跟你讲，六根根性。
六根根性呢，就是实相妙理啊，就是即灭相啊，清净即灭，就是真心啊，就是本性啊，跟诸佛如来啊无二无别。如果再深入跟你说呢，我们这肉体上现在科学家很清楚很明了了，我们这个身体什么造成的？细胞造成的。细胞是怎么造成的？原子造成的。啊，原子怎么造成的？粒子造成的。那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粒子都具足圆圆满满的发现，发现就是真如啊！真如在哪里啊？真如无处不在啊！每一个粒子里头都有啊，每一个原子都有啊，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啊。哎，非常可惜啊，就是因为你迷了啊，你不觉悟啊。你要真的觉悟了才晓得啊，万法俱寂，我们没有看到清净寂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生灭相、变化相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只见相不见性，这些佛菩萨真正修行觉悟的人，他们见性了相，对于现象他很明了，他见到的性在生灭现象里面有不生灭的性，这才把事实真相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哦，如是啊，原来如是啊。他一心不乱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妄想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了，这叫如啊。净宗修行不迷信啊，跟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不比他差了。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净宗不在法门之外啊，跟其他的一切法门呢，

的是平等，没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所依凭的都是真如，都是实相。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是啊，一点都不错啊。是心是佛本有的，本来就是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心。现在呢，你又发心想做佛，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天天想佛，你当然就做佛了。现在那个 SARS 的传染病为什么这样子凶，传染这么广，没有别的，你天天在想 SARS 就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你不再想他了，哎，他慢慢就没有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你为什么不想好的，不想善的？今天早晨美国打电话给我，有不少人在电视上啊，看到我前一个时期对 SARS 有几次讲话，现在他们把它编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卫星电视上播放。我特别告诉大家，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不要去理会嘛，不要去想它嘛，啊，想什么呢？真诚清净，真诚清净呢，决定不会感染一切病毒，不会感染。你的心里头、思想里头没有毒，怎么会感染毒呢？不相信吗？平等慈悲可以能够化解病毒啊，这个 SARS 细菌带的毒啊，能把它化解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啊，只要我们真正修，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唯一很快就化解了，就没有了。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从妄想里头来的，从贪嗔痴里面来的，这才是根啊，是本啊。所以我们天天享福，天天念佛，天天看佛，看佛像，天天读佛经，哪有不做佛的道理？这叫是啊，如是，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看一时，既欲良时。师子道合啊，也是。所以佛讲经的时间呢，不记在年月日，用这个好啊。不记在年月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让我们立

避开妄想分别执着，因为时间空间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它不是自识。在法相唯识学里面，把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什么叫不相应刑法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属于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所以佛家叫这个名词叫不相应刑法，现在人叫抽象概念。没有事实。一时好啊。机遇良时，这个机遇我们今天讲是机会。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师子道合老师遇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遇到好老师，学生喜欢学，老师乐意教，这个遇到之后，这叫一时。老师再好，遇不到学生，也是枉然啊。学生再好，遇不到老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所以善导大师那个话，我是，越想越佩服啊。他老人家讲，总在遇语言不同。语言里面最重要的人事啊，我们能不能成就啊？个人修行能不能成就？对社会、对大众，能不能有所贡献？都在语言不同。最重要的志同道合，佛法里面讲的六合敬，第一个见合同解，大家的想法看法一致啊，一致怎么能建立呢？一致就是放弃我自己的想法看法，我是凡夫，所以这个首先要承认，要肯定啊，我是凡夫啊，我没有觉悟啊，我现在在迷啊。既然没有觉悟，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就不是正确的啊。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把自己的成见放弃，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听佛的，我们接受佛的教诲，依照佛的想法、佛的看法、佛的做法去做，这叫学佛啊。那么佛的想法看法做法靠得住靠不住呢？这要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的呢？肯定

佛是觉悟的人，佛是明心见性的人。佛的这个思想作为就是自性性德的流露。到我们自己要是证得佛果了，证得佛果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把如是真的找到了。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了，会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你见性了，你的思想见解言行全部都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没有见性呢，它是从烦恼习气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它带着有啊自私自利，带着有贪嗔痴慢。诸佛菩萨了，化身菩萨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嗔痴慢。这是很合理的。所以我们自己反省呢，我还有没有自私自利，我还有没有贪嗔痴慢呢？还有一点，有一点都不行啊，有一丝毫都不行。你没有觉悟，你没有见性，要把它断到一丝一毫都没有了，那是见性的样子啊！我还有私心，我还有好恶。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不行呢、谁喜欢我喜欢，谁讨厌我讨厌，那不就是你还有我吗？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唯识经论你们常说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不是学来的无量界来生生息世世的习气呀。头一个我见，这是根呐、我见就是严重的执着，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东西是我。我见呢、那么有我见呢，一定跟着来的有我爱。有我痴，有我慢。四大烦恼啊。凡夫啊。真正觉悟的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这四个没有了。所以自己要常常想到自己是什么人呢？是凡夫，不是佛，不是菩萨了。既然是凡夫，真正知道自己是凡夫了，放弃我自己的成见，放弃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说法，放弃。随顺佛陀教诲，这是一等聪明人。这个人真正叫学佛，他果然真干了。不要三大乘其戒，他这一生能成功啊！三大乘其戒是对谁说的呢？半信半疑的人，你说他不干吧，他天天在干；你说他真的在干吧，不见得。他没有忘了自己。

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妄想习气做主，那一种人成就就需要三大圣七劫，需要无量劫啊！真正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完全听从如来教诲，这经典最后一句是依教奉行，果然依教奉行快了，尤其是这个法门，当生成佛的法门，一时能成就。这个第四句主成就佛是梵语音译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单单称个佛。他的意思，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人天大师名佛，佛这个字含义很多他的体是智慧，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智起作用呢，就是觉。自己觉悟了。自觉之后啊，要帮助别人觉悟。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觉心圆满，那是智慧。觉悟大道圆满了，宇宙人间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觉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赞美神，赞美上帝全知全能，觉心圆满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称得作佛佛是梵语，人天大师，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大师是最极的尊称尊称到极处了，大师就是佛。现在人有不少人自称大师这个事情在古时候没有。

你看看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他的道德学问修养，都达到高水平啊！人家谦虚啊，我们在这个经。这个翻经名题上常常看到三藏法师啊，更谦虚一点称沙门，不敢称法师。通达经律论的称三藏法师啊，经律论通达一种，不敢称三藏法师。啊，通达戒律的称律师。通达论点的称论师。啊，通达这个经教的通常称法师，不敢加三藏啊！三藏是通通都通啊，没有人敢称大师的，大师是佛啊！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记住啊，千万呢！将来不能够自称大师，你称大师你太傲慢了，你太过分了。别人称你大师，要把这些事实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可以这样称法啊，称大法师还勉强啊，法师那个大师尊敬你，称大法师，不可以称大师，要懂啊！啊，就跟世间一样啊，这名称不能乱用的啊。啊，大师是佛，他不是佛，他称大师，这有过失的。譬如说，你不是总统，你出去跟人家说我是总统。你们都要称我总统，称什么话呢？世间人这样做是犯法的，在佛法犯不犯法？犯法。世间法不制裁你，护法神要制裁你，你做的太过分了啊！但是有许多祖师大德过世之后，后人称他大师，这是对他特别的礼敬啊。这个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后人尊敬啊，这个行啊。可是有一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一般称大师，称大师也不是他在世，都是他往生之后后人尊称的啊，因为那个祖师啊也是后人尊重他的。净土宗没有承传，不是一代一代的，其他各宗各派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净土宗不是的，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祖师从哪里来的？是后人等于说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人对净土宗修行有成就，对净土宗有很大的贡献啊，后人称他为祖师，不是他自己称为祖师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民选的，称为大师啊，但是都不是他在世。诸位要知道，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都称印光法师，你看最早的文钞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印光法师文钞没有成大事的。啊，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后人称印光大师文钞行。他在世的时候不可以成。啊，人天大师佛成啊，佛可以啊，菩萨都不行啊，菩萨成大事啊。成开事，成正事，不能成大事，啊，这是常识，我们必须要懂的。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条。在舍卫国起书结果多元，啊，这一句，舍卫是梵语，啊，音译的，它的意思翻作文物，啊，词云文物。文物呢，就是两个意思。文是说这个地方啊，多闻的人很多。啊，用现在的话说了，就是见多识广。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有见识的人呢，很多。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地区啊，文化水平很高。文是表这个意思，物啊是物产丰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物是物质文明，文是精神文明，都非常殊胜呐。这是个好地方啊，啊，非常难得了。舍卫原本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啊，这个城市啊太出名了，啊，用这个城市就代表国家了，就好比我们现前的社会，啊，我们提到北京，啊，这就代表中国了，啊，提到华盛顿 DC 就代表美国了，就这是一样的意思。祈陀也是梵语，啊，须大多也是梵语，这是两个人的名字。祈陀太子，须大多是一位大臣长者，啊，那么这两个人布施一个场地，啊，提供给佛在这个地方啊建立道场，教化众生，啊，这个故事就不能讲了，啊，经律意象里头有，法院诸林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个法师对弥陀经注解呢都讲得很详细，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了。须大多黄金布地呀，

把乞托太子这个花园买下来。乞托太子看到他这样做法，被感动。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对他这么尊重？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太子的花园非常之好。须达多向他买。太子给他开玩笑：“你家里富有啊，黄金很多啊，你能把黄金把我这个地铺满了，我就卖给你。”须达多就真的干。乞托太子受感动。他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我们来供佛。”须达多不肯。须达多说：“功德是我一个人做的。”那太子就想了：“好了，那好，这个地呀，你布满黄金了，我地卖给你。我这个园林里面的花草树木是我的，你没有办法铺啊。那好，地卖给你，花草树木我全部把它砍掉。”这个须达多这就没有法子了。好好好，这两个人合作，所以叫乞树借孤独园。借孤独就是须达多。当时这个城市人送给他这一个称号。他常常布施孤独之人，老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须达多长者很喜欢呢做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孤苦的人，帮助老人，无依无靠的人，他都照顾。所以给他做借孤独这一个称号。那么这个道场就叫做乞树借孤独园。因为乞托是太子，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黄金布地故事从这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供养佛陀，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接受呢？佛陀欢喜接受。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清楚，佛陀接受他们供养使用权，决定不接受所有权。如果说我这个园林供养释迦牟尼佛，把产权都交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现在不是又有这个家了吗？不又回家去了吗？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接受国王大臣居士长者的供养，通通是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心地永远是清净的。决定不起贪心，决定没有分别执着。他老人家的作为给我们后世人做榜样。我们要记住。如果这个产权据为我所有，我就错了。

回家去了。真正修道人与这个世间一丝毫都没有贪念，所以现在我们建立道场，一定要成立一个法人，代表这个产业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的，组成一个董事会，董事会里面可以请这个在家出家来担任，他有权处理这个道场里面的财务人事，委托真正有修有学德高望重的，或是法师或是居士都可以，委托他，就请他这个董事会呀，请主持，请负责管理道场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来管理，他来负责教学，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奇数皆孤独园，这个道场的主权人呢，就是齐托太子跟戒孤独长者，他们等于是董事会呀。聘请，在佛法叫离请呢，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常住，到这个地方来修行讲经说法，当然这个地区民众来听经来学习的人非常之多经典上总是写着1255人，还要列举几位上首。实际上列举几位上首是表法的，每一部经前面并不完全相同，这几个人代表这一个法门的内容，他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不是随便列举的。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学习。

修道的人、觉悟的人，决定不沾惹名闻利养，中峰禅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我们在他的传记里面看到，杭州灵隐寺是那个地方第一个。

个凡刹了。我们今天讲大寺庙啊，请他去做方丈住持，他辞谢了，他不做。

为什么？为了教导后学，远离明文力量。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讲经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典范呐！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干些什么呢？人生在世，不能无所事事啊！总要对社会、对大众啊有一点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你一生从事的事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接受大家的供养，我们用什么回馈呢？那你先要理解，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仔细看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一生教学，教学是教育。49年讲经说法。这个讲经三百余会，这三百余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办活动。他办大型、小型、长期、短期的，这种活动啊，300多次啊。像我们现在办佛学讲座。办短期的培训班，办长期的学院，有时候也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短期讲经讲演的这些活动。世尊这三百余会就是这样的，天天从事于教学，劝化众生。那么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现在人讲是社会教育。教化的对象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这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做过像现在这样的法会，没有超度，没有为这个死人诵经，没有

我们要细心观察。这些像现在做这个这些法会超度的法会，后人流传下来的，不是佛留下来的。

这些历史我们要懂得，要明了。不能把方向、目标搞错了。佛教导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觉悟。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觉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呢？这是佛啊。

那么这个园林啊，这个道场啊，什么是道？要搞清楚。中国儒家讲的道，就是伦理道德。啊，佛法讲的道，就是觉悟的理论，觉悟的方法，啊，觉悟的境界，这是道啊，道路啊。转凡成圣之道啊，破迷开悟之道啊，断恶修善之道啊，这道路啊，这个地方是教导这些的啊，这个场所称之为道场。

这是第一段呢，为诸位介绍的。下面第二段呢，大众同文，从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届时大罗汉众所知识，一直到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是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大众同文，我们这个提要里的写着，为后学示范，擅自取思，取是取法，思是思法，这些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做模范。我们要会学，向他们学习。经文上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大比丘僧，比丘小乘呢，他上面加了个大字，那就不是小乘了，大乘比丘啊。

学习大乘法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啊，长期追随老师，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

跟一辈子，所以它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团体。教学的团体啊，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团体，总数有1255人啊，那个五字省略掉了啊，他取整数啊，1250人，实际上是1255人。那么弥陀经注解里面都会说到啊，都介绍得很详细。那么再看看这些人呢，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这个不得了啊。啊，什么是阿罗汉？阿翻作无，罗汉翻作学，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叫无学。啊，无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毕业了，啊，他的学分通通修圆满了，毕业了，啊，毕业了就无学了。小乘的无学是四谛法修满了，称阿罗汉了，啊，得到正觉。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呢，啊，拿到阿罗汉的学位了。啊，他真正成就了正觉，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思想、见解、言行没有过失了，见思烦恼断尽了。经论上常说的88品，啊，三界88品，见惑断尽，须陀洹就断尽了。3界9谛，81品思惑也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证阿罗汉果。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里面的因它没有了啊，因没有了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他要再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教化众生，那就是尘缘再来。啊，众生有感，他有因，尘缘而来的，不是业力。六道里面的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业力。什么业力呢？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怎么能出六道轮回？你要从这个上面去想，去观察，你才知道难，太难太难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了。
要不是阿弥陀佛。

佛为我们开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我们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每一个同学，你们自己冷静反省一下，你妄想杂念，你能断得掉吗？一切时一切处，连晚上睡觉你的妄想都没有中断过啊。晚上睡觉会做梦啊，梦从哪来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你断不掉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幸亏有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这个法门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那是你无比的福德，无比的智慧。你能选择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修学，你这一生超越六道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小乘阿罗汉不能跟你相比啊。你比他殊胜太多了。那么大乘阿罗汉是指谁呢？大乘毕业了，无学了，给诸位说，是法云地的菩萨，就是第十地的菩萨毕业了。大阿罗汉是指法云地的菩萨了。这些人呢，佛在这里告诉我们呢，皆是大阿罗汉，不是小乘呐！不是小乘怎么？在唱戏，装小乘。他在这里扮演小乘，实际上大阿罗汉。那么这里面，确实有不少早就成佛了，像这里所讲的舍利弗、目犍连，大家都知道，古佛再来，文殊、普贤、观音、师至，通通都是古佛再来。那是菩萨中，这个地方示现的声闻中，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了，许多人要打击他、嫉妒他、破坏他、障碍他，造无量无边罪业。叫什么迷呀？觉悟的人呢？看到这个人成就了，大家帮助他，大家拥护他。想唱戏，你唱主角，我替你唱配角。没有一个不欢喜啊，把你捧起来啊！这场戏唱好啊！目的在哪呢？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所以古大德常讲

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啊，这些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兴旺啊，互相回谤，自赞回他，佛法就灭了。佛法兴旺，对众生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啊。佛法灭了，对我没好处啊，对众生没好处啊。由此可知，吉凶祸福啊，都在我们一念之间。事出世间法，都是这个道理。一家兴旺，你看他一家人互相和睦，互相赞叹，啊，欢欢喜喜，这家庭兴旺。如果这个家庭彼此都有猜疑，都不信任，啊，每个人都看对方的缺点，绝不说对方的优点，这个家庭不久一定败亡，这肯定的。团体公司行号乃至于这个国家都不例外呀，啊，国家怎么样兴旺，世界怎样才能得到和平，圣人看得清楚，讲得透彻，我们果然觉悟明了了，依教奉行，从家里开始，家和万事兴啊！啊，我们这个小团体，四众同修都在一起，啊，彼此互相赞叹，这道场会兴旺；彼此互相猜疑、嫉妒、障碍，这个道场没有前途。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这倒是因果报应的，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警惕。

人死了，有来世，有来生呢。不是死了，什么就完了了？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搞这个干什么？不用学佛了。正因为死了还有来世啊，来世还有后世啊。我们这一生要没有做好，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就大了。聪明人，古人所说有前后眼的人，前后眼是能够想到将来，能够想到以后，啊，过去未来的事情多想一想，要为生生世世着想，啊，要为社会大众着想，这是个明白人呐，是个觉悟人呐，只为自己，不知道为别人，这。

所以这些佛身边这些大众，还包括在家居士里面，都有古佛再来的，大菩萨示现的，外表像个凡夫、凡人，实际上圣人。 我们看提要里头所说的，这个提要里头有三条：声闻具首，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 这是为什么把这些小乘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这个形象呢是出家相，菩萨不一定是出家相，在家相多。 菩萨不一定常常跟着佛，声闻常常要跟佛，为什么呢？没毕业，比丘嘛，比丘是学生呢，没毕业，没有毕业，当然天天跟老师，菩萨毕业了，他可以离开老师，所以这些学生就是在校的学生。 在学的学生还没毕业，那么世尊当年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学校在哪里呢？在树林里面。 在河流小溪旁边，没有房屋，没有一切设施，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房舍，什么设备都没有。 野外生活啊。

我过去看过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美国人写的，写澳洲土著。现在这个澳洲土著还有，他们住在澳洲这个中央地带沙漠的地区，什么设施都没有，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树下一宿。他们吃的东西全是野生的，也是像游牧一样，到处找东西吃。没有一定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没有衣服穿，身体健康。

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他们心灵感应。世尊当年的生活方式就像这样的呀。所以以后世尊的道德学问教化为世间这些帝王大臣们知道了，听到生欢喜心了，都很希望世尊能到他们这个国家来居住，来教学。世尊随缘，一点也不固执，哪个地方有请就到哪里去。这才接触到广大的这个社会，把这个教学效果扩大了，真的利益一切众生。菩萨散布到各地教化众生，这声闻弟子呢，有的时候佛也派去，那很多地方请啊，那佛就不能到处都去啊，派学生去，叫一个时期回来，换班，轮流去教学，很多很多啊。那么有些菩萨声闻跟当地的人缘很深厚，那么换一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教学的时间呢就长了，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佛每一年有三个月下甘居，这三个月呢，所有在外面这个教学的学生统统回来，都回到佛的身边接受再教育。下甘居是再教育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为什么呢？社会永远在进步，如果自己不进步就落伍了，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想的多周到啊！你们自己在外面教化别人，每年三个月的时候再来学习提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内外许多大公司的职员技术人员每一年呢都有固定的时间接受再教育啊，他要不接受再教育呢，这个科技进步他就赶不上啊。我在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同修当中有在公司服务的，每一年大概有两次到三次接受再教育啊。那么他们的时间呢，大概是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提升自己的学识啊！如果不接受，你们立刻就淘汰掉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

你要迎头赶上。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制度就建立了。每一年有3个月的进修教育、再教育。这个叫下安居啊。所以出家人佛法乃僧传古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出家人所负责的沉船，如来的教学这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不能中断了，世世代代的不但要传下去，而且要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所以出家人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知道你自己的使命职责僧是个团体，不是个人的名称。后面有一个表姐，僧伽，我们称僧，尾音都省掉了。这个意思啊，叫活活众。众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这个团体的人活活。活活有理有事。理同正一心不乱，无上菩提，这是我们净土宗的。我们大家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要证得一心不乱。证得一心不乱，才真正呢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证得无上菩提了。理呀，我们同为这个目标来的呀。那么事，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事。佛给我们讲了6条，一定要遵守啊。第一个是见惑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怎么一致呢？一切依照经典。戒和同修，戒是戒律，我们的生活规范一定要遵守。生活同住，我们住在这个僧团里面，和睦相处，口和无争，彼此在一起没有争论的，无论什么意见，统统归纳为阿弥陀佛。一和同悦，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利和同均，我们的生活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十方供养是平等的受用，这个最后还有一条同戒魔，戒魔是梵语。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会议。啊，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不是某一个人独断，某一个人独裁，不是的。所以僧团呢，真正符合现在人所说的民主、自由、开放。啊，现在人讲民主、自由、开放，佛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僧团就是民主、自由、开放。所以佛法要靠僧团来维系，来承传，来发扬光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看细念法师前面持诵佛说《阿弥陀经》。经体六种成就啊，略略地介绍过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于大比丘僧1250人聚，一直到即释提幻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在藕益大师科分里面呢，是大众同文。这是为后学做示范，目的呢是希望我们懂得取法于哪一类的示范。这些人给我们做模范，想想自己这个根性，那么从这些大德呢，确实可以能够勉励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向佛陀学习。这个大众里面呢，分三类。第一类呢，是声闻出家众，声闻具首，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藕益大师要解，我们这次这个介绍是记录要解，文字不多，含义很深。那么现在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佛法在这个时代衰退到低谷了，不能再衰了，再衰下去，佛法就灭了。为什么佛法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声闻具首啊，出了问题了。清凉大师讲这三句，我们仔细反省一下，这个三句做到了没有？
第一个是出世相苦，真正出世相，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对这个世间法，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染着啊。我们念念染着世间，贪爱世间，这一条没做到啊。怎么能聚首呢？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的。就大乘教义来讲，重色智不重形象，但是有色智必有形象。中国古圣先贤常讲沉于中，必定行之于外。你的思想观念超越世界，你的行为必然是出世的。

啊，出世间法，从什么地方显示与世间明文利养五欲六尘，没有丝毫贪念之心。念念像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对于自己来说呢，是修行。修行是列思练心呢。我到这个世间来锻炼锻炼。或者是来考验一下，看看我对这个世间呢，还会不会起心动念？还有没有妄想执着？来考验的，这对自己呀，对大众呢？那我们要代替佛菩萨戒引众生，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善巧方便从我们的身上落实，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帮助的目的有三：帮助上根人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不退成佛，这帮助上根人；帮助中根人。帮助他们破迷开悟，

帮助他们提升境界，帮助下根人种菩提善根。换一句话说，不论上中下根，我们要如诸佛菩萨一样平等利益，在自己来说理事都平等，在众生来说理是平等的，事不平等。事为什么不平等呢？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道理在此地处事相处事相呢，真的是看破放下了，自在随缘。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常随从故，佛陀在世是不离开佛陀，

佛到哪里，这些学生们跟到哪里，常随众啊，不离开的。那么今天佛不在世了，我们这个常随怎么学呢？常随经教啊，常随佛菩萨圣像啊，圣像。使我们真诚恭敬有所归向，我们的真诚心，我们的恭敬心从什么地方生起来呢？从佛菩萨的形象。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肃然起敬，恭敬礼拜，这个是每一个佛弟子都做得到啊！可是怎样把这一份真诚恭敬的心行遍及现前一切众生？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真诚恭敬，如同对佛菩萨无二无别，这是我们供养佛像菩萨像真正的意趣。这一条里面就是常随，最重要的是随顺经论的教诲，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够随从经论教诲，我们就离开佛菩萨了。当年佛的这些常随弟子1255人，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三家舍，他们师徒总共1000人。舍利弗师徒100人，目犍连师徒也是100人，这1200啊。也是长者子啊，他们有个小的团体50个人，所以总共是1250人啊。这些人常随佛学，不是跟着佛好玩的。他实现什么呢？实现放下自己的一切，随从

佛陀教诲，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

那怎么说？教我们怎么做？这叫做学佛这个声闻众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第三句，佛法乃僧传故。佛法确确实实。是因为这一些出家人现出实相，现常随佛学，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我们常常听说正法久住啊，要这样正法才能久住。如果出家人这是真理讲的声闻呢，他的心、他的念头、他的行为都是贪嗔痴慢。好名好利，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出世相没有了，让社会大众看起来，这个出家人比在家还不如啊！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灭佛法，这不是心佛法，这是灭佛法。你再仔细观察，他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完全没有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佛法怎么能够靠它来撑船？佛法就没有了。

前天我下山，晚上住在布里斯本金宗学会，悉尼格兰居士带着澳洲有六个州啊，佛教的代表啊，在金宗学会开了两天会啊，这是各州的佛教代表在讨论成立澳洲佛教会。全澳洲就代表这个国家的这个佛教组织还没有，他们在发起讨论呢，章程啊，在里面做这个起草章程的工作。我下山给这个一共九位代表跟他们大家见见面。

其中有一位出家人，我看他穿的是男传的服装，提了个问题，他说我们佛教本身

不同的宗派，甚至于同一个宗派，不同寺院，大家彼此都不相往来，个人搞个人的，他心里很难过，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去年我访问日本，跟日本净土宗许多道场方丈主持，重要的领导，我们在一起聚会。第一次聚会是他们欢迎我到日本访问，第二次聚会是我答谢。我在致辞的时候说过，佛教大家知道有大乘有小乘，有显教有密教，在中国呢又有宗门又有教下，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宗下面有分派，这个派里头还分系，这种情形有不同派系甚至于同个派系不是这个一个道场，确实有这个事情不相往来，而且犯了很大的毛病，自赞毁他，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这个是佛门。衰落的原因呢？尽管宗派不相同，但是都是依照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论，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经论都是佛说的，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家人呐，亲兄弟呀。那我们想一想，这一个父母生了许多儿女，这些儿女彼此不能够有爱，彼此对立，彼此不往来，我们想一想，这个父母的心多难过，这个家考成这个样子，父母寒心呐，这是大不孝啊。那么佛门这么多宗派彼此互相不往来，互相都是自赞毁他，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的心多难过，怎么对得起佛陀？这个是大不敬大不孝。

那么这个说的不好听呢，这不是弘扬佛教啊，这是在反佛教啊。反对佛陀在经论上的教诲，佛教给我们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佛教的我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教的我们仁慈博爱。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想的、说的、做的，与这个完全相违背呀！这是学佛吗？这不是学佛，这是反佛。佛弟子。反对佛陀教诲，这不是打着佛的招牌反对佛。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他自己的烦恼习气，相信他自己的名闻利养。他相信这个，不相信佛陀教诲。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跟大家讲，从我们本身做起。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这个时代提倡人权，人权比什么都高啊！我们不能够干涉别人，我们也不能够批评别人，我们只有检点自己，改过自新，这些弊病，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一点重要啊！从本身做起别人自赞毁他，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别人有99桩不善，他还有1桩是善的，我们赞叹他这个一善。99桩不善呢，不要去提他，也不要放在心上。修自己的纯净纯善。我们佛法前途才有一线光明我勉励与会的这些各地来的佛教代表们我们自己要觉悟，自己要团结，我们要主动去访问。不同的宗派人与人间要常常往来，要互相勉励他能接受，我们联手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他不能接受，就不要勉强，不但。

对于佛门不同宗派啊，我们要做啊。对于世间一切不同的宗教，我们也要主动去访问。

那么这个三句，出世相故，朝虽从故，佛法乃传故，我们要把这个理念真诚恭敬供养世间所有的宗教，希望每个宗教都能够认真学习他的经典，落实他的经典，把经典的教训从宗教徒，从神职人员本身发扬光大了。这个世界永久的幸福、和平、美满，才真正能落实。

佛法的教学，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教我们什么？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讲啊，叫我们明了三个事实真相，第一个，明了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叫我们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叫我们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三个明了。明了之后，你就觉悟了。不明了是迷惑啊，明了就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这一生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啊。过佛菩萨的生活啊。那就是以善心、善意、善行、善言，以静心、静意、静行、静语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万物，佛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真正能够学习，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静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啊。

落实在生活里面，圣光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顿轮尽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定是这个方向，一定是这个目标啊。声闻成就自他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所以这个里头，这个三句里面核心最重要的，常随佛学。啊，他这个地方常随从故啊，好啊，这句话说得好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随从佛陀教诲，啊，佛陀的教诲就在经论当中。啊，经论很多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无论你熏修哪一部经论都可以，都是一样的。啊，要紧的呢，是要把经论里面所说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这个重要。这我们真的学会了，真的把自己的成见放弃了，啊，随从佛陀教诲，啊，经论里面佛教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也完全学习，啊，过佛菩萨的生活，过觉悟的生活啊，这不再迷惑了。

这个第二呢，菩萨居中，相不定故，不常随故，表中道故。这个四句要解释，不能误会。相不定，菩萨现在家相。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都是菩萨。那么在华严经，就是从外表上来看呢，他们是化身菩萨，圆教初住以上的。什么身份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相不定的，不是现的出家相啊，相不定的，不常随故啊。这个不常随，是从形象上讲的。他们不像那些声闻，天天跟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他们常常独自一个去教化一方，而且呢，非常重视机会教育。那是菩萨了。可是诸位要记住，菩萨学习佛菩萨的经论是

一分一秒都不放松。比起声闻呢，有过之而无不及。菩萨完全融化了，完全落实了。所以菩萨呢，在排班的时候，菩萨居中啊，表中道故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声闻，好比是小学生呐。跟着老师，自己没有成熟啊。老师制定很多规矩，一定要遵守。啊，菩萨是大学生，是研究生，规矩没那么多了。为什么呢？他有能力自制了。小学生没有能力自制啊。老师要定很多规矩来规范他了，啊，菩萨这是大学研究生，老师不要管他这些细节了，啊，他有能力照顾自己了，菩萨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厉害！菩萨有这个能力啊，他自己晓得趋吉避凶啊，不像小学生，他不知道啊。老师时时刻刻要照顾他们。菩萨表中道，天人劣后，啊，即释提桓因无量诸天大众聚，啊，他们排在后面，世间相故。啊，世俗之人呐，凡圣品杂故，这个里面虽然是世间人，世间人里面有佛有菩萨应化在其中，啊，虽然应化在其中呢，他表演的角色呢，是。世间繁重，啊，所以他还是列在最后。外乎直故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做外护，护持佛法。来协助啊，推动佛陀的教育。所以示现的有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啊，非常热心的，来帮助。声闻。帮助菩萨教化大众，啊，特别是声闻，因为声闻是出家相
教化众生。

要许许多多的增上缘。这些工作呢，都是外户他们在做啊。现在，我们一般的术语讲办活动，办一个活动，尤其是大型的活动，我们知道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一个大型佛法弘法的活动，如果是在1万人以上的，2、3万人这样的场面，那我们需要想一想，要多大的场所？人一定从四面八方而来，交通工具、住宿、饮食，这么多人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才能把这个活动办好啊！这个活动里面有哪些人来讲演？讲经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大家在一起念佛什么人来临终念佛？肯定也有一些人求着趁这个机会传授三皈五戒。那么这些筹备工作召集义工来担任接待各个部门工作的这义工。人数不在少数办这样一个大的活动，那义工可能就要1、2千人还筹募财源财力、物力，通通具足，这活动才能办得成功，办得圆满这些事情呢？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这护法他们做的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推动佛法的教学推动弘法利生的事业我们佛门叫法会也。现在人讲办活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种活动大大小小，时间长短不定他一生办了300多次将经说法49年，49年他办300多次活动小的活动3、5天，大的活动有2、3年的。

啊，那么有这么多热心的外户，外户是内行人，不是外行人呐。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这个就是佛门里面常说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那个千佛里面可能有一大半以这个世间相。在家身份来护持佛法，不是凡人的啊！大家在一起把这台戏唱好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教化众生，教导社会。不仅佛教如是啊，诸位细细去观察，所有一切宗教都是神圣的教学，

我跟这边一些大学校长们也常常谈起这个问题。现在学校教育只讲科学技术工商业，教人怎么样赚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相尊重，这个不讲了。所以今天学校教育虽然是很发达，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认真去想想？教育里头没有圣贤的教育啊，那就是这没有幸福的教育。真正幸福，安定和平，那是圣贤教育才能做到。请接着看，届时大阿罗汉众所周知，戒是指这个1255人啊，戒是，我们要把这个话听清楚啊，那不是普通人呐。阿罗汉本来是小乘果位的名称，小乘最高的果位称阿罗汉。阿翻作无，罗汉翻作学，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叫无学。无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毕业了，你所修学的功课啊，通通修圆满了，没有再学的东西了，就毕业小乘法里面。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是称大阿罗汉，说明不是小乘，是大乘。

大乘无学这个位置是十地，十地里面的第十地，法云地的菩萨。换一句话说，这1255人最低的学位都是法云地的菩萨。这个位置高啊，《人王经》里面把菩萨分为五等，都用人来称。最高的极灭人，法云地的菩萨是极灭人呐，比这个低一阶呢，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经上念的太多了，回向记里面常常都在念的。极灭人呢，就比较听得少了，他在无生法人之上。我们净宗回向记子里面常念，这个。花开见佛悟无生，这常念呢，无生就是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是七地、八地、九地这三个位次所证的无生法人。第十地等觉、妙觉，妙觉就是如来果位，这三个位次是极灭人，清净极灭了。楞严经上所讲的生灭灭已，极灭现前，是这个境界，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然后你再晓得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在戏台上扮的角色不一样。实际上极灭人的佛菩萨，那么既然说到阿罗汉呢，阿罗汉也要简单介绍一下。阿罗汉这个名词里面含着三个意思，第一个叫应够，他佛慧圆满了，在小乘里都是小圆满，在大乘里面是大圆满，他应当接受大众的供养，所以叫应够。为什么呢？他是一切众生真正的佛体，供养他有福报啊！众佛体那我说，福报到底在哪里呢？我种这个福，我得些什么呢？现在人起心动念总离不开现实啊，确实是很现实啊，一点都不假。这个人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我们供养他，他为我们服务啊。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福报他住在这个世间

或者是无论住在什么世界，他总是以善心善意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呢？叫他怎样修福，叫他怎样修慧。你说这样的人我们要不要恭敬供养？我们恭敬供养是不是得福报？真得福报啊。他的事业我有一份语言在里头啊，供养不论多少啊，诚心诚意啊，这是平等法了。供养多少那个无所谓啊，诚心诚意的供养，尽心尽力的供养，你所得的福慧呀是满分的。尽心尽力的供养，诚心诚意的供养，你得的福慧是真实的。

你意念它，观察它，啊，常常想着它，自自然然。我们就生智慧，生福德。啊，我们学佛，试问问，我们是不是常常想着释迦牟尼佛，或者常常想着阿弥陀佛？常常在观察释迦弥陀，他人不在此地，我们怎么观察？经典上介绍得很清楚啊，读诵经典是观察了。看这个人的为人呢，他对一些人、对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然环境、植物、矿物。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通通叫众生。啊，观察他对天地鬼神，他是什么心？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行为？我们要在这里头学习。因为他的存心、他的态度、他的做法，都是纯正、正而不邪、觉而不迷、静而不染啊，纯净、纯正、纯觉。你诵经，天天念经，有口无心，你没有得到利益啊。你看看古大德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诵经要随文入观，随着经文，啊，让这个经文跟你自己的心呢融合成一体，叫随文入观。

的把它变成自己的了，你才真正得利了。那经还是释迦牟尼佛的经啊，思想见解还是自己，烦恼习气，这有什么用处？这种读经呢，口善而已，心行没有起变化了，你没有荣辱啊，没有耻辱啊，所以这个经论里面的境界你不能够欺辱，经论里面的养分你一丝毫没吸收，那么这个经是白念了，你的时间精力都浪费了。那么说的好听一点呢，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阿赖耶识里面落个种子而已，现在不起作用。这个话也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所以读总比不读好。不管你有心无心，阿赖耶识里头肯定落些种子。有心有诚意去读，这个种子力量强一点；无心无意，逼不得已勉强应付，阿赖耶里头这个种子力量很薄弱。布施供养啊，是修福啊！阿罗汉应供啊！没有证阿罗汉之前，托钵乞食啊，所以佛法里面称为乞食。比丘称乞食，比丘三个意思。证到阿罗汉果呢，就不叫乞食了，叫应供。乞是乞食，我们中国人叫乞丐呀，但是它不是丐，它是食。四是什么？是中国讲读书人，他有道德，有学问，称之为四。第二个意思，阿罗汉的叫杀贼，我在过去有一次这还是在台湾早年，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他也常常看佛经，有一次问我这个问题，阿罗汉怎么这么样不善呢？他还开杀戒，你们佛教不是讲不杀生吗？他为什么杀贼？这个是从文字上读的，他不了解这个名词的含义。这个贼不是人，是什么呢？是烦恼，把烦恼比作贼。因为我们如果遇到贼了，

你财物啊会被人家偷掉了，损失财物了。佛说，人有烦恼，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把我们自信、功德发财障碍住了，就等于小偷啊把偷去一样，你不得其用。得不到受用，所以把烦恼比喻贼。那个煞贼呢，就是断烦恼，就是转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真的去杀人。佛菩萨纵然遇到小偷强盗来抢他的、来偷他的，他也点点头笑笑，欢欢喜喜，决定不会计较。哪里会杀他呢？所以这个贼是烦恼。那么在因地，在比丘呢，称为破窝，就是断窝修善的。第三个阿罗汉，这个阿罗汉第三个意思，无生。小乘阿罗汉不再到六道轮回受生了，六道轮回的生死他断了，他再到六道来是尘缘再来的，不是业力，所以成无生了。那么在因地，在这个出家比丘呢，就是不母一个人真正发心出家，魔王头痛啊，他感到恐怖啊。为什么？魔王爱欲非常重，也非常执着他统治这个世间，世间所有一切人、一切众生，他认为都是他的眷属。现在这个眷属发心出家了，要离开他了，要超越三界六道了，他很不高兴啊。所以叫恐怖啊。这第三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晓得大阿罗汉。大阿罗汉这个无生啊，无明快要断尽了。41品无明，他就差2品了，就断尽，真的无生啊。那个煞贼也是将断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无明烦恼也将要断尽了。他的智慧、能力、相好，等同佛果，跟如来地相去不远呐，非常接近呐。所以欧益大师
又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法身大士。示现声闻的身份，为我们做证明，这个净土法门，持名念佛了

跟在佛的身边。啊，每一个人都示现的有特殊的能力。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专长。啊，个人都有特殊的专长。社会大众都知道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啊，知名度很高啊。这些人天天跟着佛，跟着佛学习，那么世间人从这上来看呢，就受到影响。啊，佛一定是很有道德、很有学问，要不然这些人为什么跟他学？所以他们是做一切大众的影响众啊，帮助佛教化众生的啊，这是众所知识啊，众就是社会大众都知道啊，知名度很高，都认识。这知识呢，或者说知是文明，识是曾经见过面，更深一层意思啊，知是知道这个人啊，也曾经见过面，识是什么？识是对他相当了解啊，认识他。下面列上首的名号啊，长老舍利弗，这总共是有16个人。16个人呢，欧耶大师把他们分为6大类。第一大类呢，是道德、智慧、才能，啊，德慧才能都是第一了。第二类呀，跟这个恰恰相反，愚昧钝根，愚昧钝根呢，只有一个人。这16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啊，讲到的时候再跟诸位介绍。第三一类呀，行事因果，行是明显，事是展示，啊，过去种的因呢，现在所得的果报。第四一类呢，跟这个相反，擅长养慧，他确实有这个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啊，不显示。你看他的样子好像很平常，你看不出来。我们中国一般人讲深藏不露啊，啊，但是欧耶大师这个用得好啊，深藏不露啊，不如擅长养慧。第五个是事法方便，随顺世间，行方便法了。

这个最后一个是精进破障啊，勇猛精进破业障啊，分为这个六类啊。现在我们一位一位介绍。第一位舍利弗啊，长老舍利弗啊，在佛法里面德高望重，还得要有一点年岁，年岁太轻了也不能成长老啊，总是有一点年岁了啊。这个年岁在过去呢40岁以上有道德有学问啊，这称之为长老啊。啊，佛门呢也不例外。佛门是算出家时间啊，你出家年久啊，有道德有学问啊，这是一般人尊称为长老啊。那么舍利弗这个是同学里面呢代表智慧第一啊，我们现在讲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应当是哲学家啊。这个人在当时社会声望很高啊，大家都知道啊。舍利弗的智慧了不起啊，辩才无碍啊，一生当中啊没有遇到过对手啊，想想看，这样的人他跟释迦牟尼佛学一生都不离开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这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人呢？能够让舍利弗这样的心服口服啊，行动表现呢？释迦牟尼佛必然是值得我们尊敬啊，值得我们学习啊！你看看舍利弗就晓得了这个就是帮助佛教化众生我们在经上读到释迦牟尼佛说过，他说古佛再来九缘界之前他就成佛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在此地实现成佛，他也来了啊，事先做个声闻的身份来给释迦牟尼佛当助教，第二位摩诃摩犍连啊，摩诃是梵语，意思是大。摩连尊者在当时也是名气很大的啊，知名度很高的人呐，
他的特长神通地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是科学家了啊，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神通啊，真的还比不上穆建林。啊，穆建林的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能看微观世界啊。那我们今天科学家发明仪器啊，望远镜可以看远方啊，显微镜可以看微观世界啊。但是科学家要发明很多工具啊，利用这些仪器来观察，穆建林不需要。他实现的神通变幻

令人尊敬啊。这两位尊者都是道德、智慧、才艺超人，在所有同学当中，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杰出的人才。第三位摩诃迦叶，这个人也实现了多才多艺啊，摩诃梵造大了，大迦叶。他有徒众啊，500人。以后呢，都皈依释迦牟尼佛了，啊，全部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了。

他的名号有荧光的意思，假设。他身上有金光，金光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也显示了因果，过去生中啊，他用黄金啊。修补佛像，这个佛像旧了，佛像是剔金的，金箔脱落了，那就不庄严了，他发心去剔金，所以感得生生世世。身有金光，这一桩事情，肉眼凡夫啊见不到，可是啊，实在讲呢，并不难见。修定的人能见到，心地清净，你能看到每一个人呢身上都有光，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从光的颜色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这个是现在人很关心的，许许多多练气功，练气功稍稍有一点成就的，他能看一个人的气。我们佛法叫光，它叫气。这个早年我在美国，在加拿大。都遇到从中国来的一些特异功能，就是气功师，他们在那边教气功，他都能看，看到一个人身上，金色光是最好的，黄色的光、白色的光、红色的光、蓝色的光。灰色的光很多种，气功师也给人治病。那么他们给人治病呢，就先看气的颜色，找到你疾病的部位，然后给你治疗。也有相当的效果，所以跟他们学的人很多，所以像他们能看到，修定的人能看到，这个迦叶尊者是金光啊，金色光明。那么他是。头陀第一了，头陀是苦行，苦行僧呐，摩诃迦叶的家世富有啊，出自于富
富有家庭的子弟，能修苦行，这个是难能可贵啊。如果出生在贫穷家庭，你修苦行，实在家呢，引不起一般人注意。他出生在富贵家庭，他要去修苦行，哦，社会大众的时候会很注意到他为什么去过这个日子。那这种生活方式一定有道理啊，要不然他为什么舍弃富贵，舍弃一切享受，他去修苦行去？修苦行真正把贪嗔痴慢明文利养啊，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了。

放下了，得大自在啊。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当时与会的大众，大家都觉得很茫然，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诸位要明了，他们都是在唱戏。这个1255人，不说别的了，就单单说世尊的长随众，都是大阿罗汉，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然知道，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这古佛再来，迦摄也是古佛再来。底下这个角色表演的归他唱啊，归他表演的，幕后架势啊，所以迦摄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动作，微微一笑，释迦牟尼佛话就给他了，说我有涅槃妙性。迦摄懂得这个意思，传给他，这就是禅宗初祖。这个故事经典里头有记载。所以他是清高苦恨。禅心是真心，我们一般人看到他很苦，生活很苦，其实他那个乐我们不懂。在禅的那个境界里面，我们反复过这个五欲六尘的生活，苦啊，他们看到是苦。我们看他苦，他看我们更苦。我们以为我们很乐，他的乐我们体会不到。禅悦之乐，不要说禅悦的一个乐，我们一点都体会不到。就是读书之乐，我们也体会不到。孔老夫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我们现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苦得不得了啊！哪来的乐啊？所以不要说佛菩萨的境界，孔老夫子的境界。几个人懂得？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懂得读书乐的不是太多啊。能够懂得度疏落的，那都是圣贤人呐。能够懂得禅悦里面落的，这人是菩萨境界，这不是凡人呐。

啊，最高的生灭灭也，极灭最落，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九地菩萨以前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啊，所以发心里头有常乐我净，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乐是真乐了，决定没有苦。啊，我是主宰，是自在呀、啊。净是清净的，一尘不染呐、啊。啊，自性里头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佛称它叫四净德，啊，四种清净的大德。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啊！那么你这四境德为什么不能现前呢？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利妄想执着呢，那就是甚深禅定啊！啊，所以禅定不是面壁。啊，面壁的禅定不起作用啊！禅定是活活泼泼，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啊，通通是禅。

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种种教化，他的心是清净的，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通通没有。那他怎么样做出来呢？现得的自然流露，就法尔如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问这个江本胜博士做的那个水的结晶，他为什么会产变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决定没有一丝毫妄想分别之处，绝对没有。但是他有能力，这个能力叫本能，能够随顺外面境界，他起反应，反应就产生了变化。外面这个讯息能量千变万化，它的反应呢跟着其变化，所以决定没有两个相同的结晶。这就说明一切众生没有两个相同的意念，念头刹那刹那生灭。你在一生当中，生生世世之中，决定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

再看第四位，摩诃迦瞻也，这也是德慧才能。

论第一，加旦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古人又翻作文士。文是文采，诗是装饰，那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个文学家，也是当时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的，他议论第一，从议论呢。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名词说了，他是一个评论家。要做一个评论家，一定是识多见广广学多闻呢。他才能做到有高深的学问，真实的智慧，丰富的学识，他才能做个第一流的评论家，议论第一了。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同学，请接着看细念法师阿弥陀经。上一次讲到十六位尊者第四位。现在从第五位看起。摩诃俱赤罗。这一位尊者是舍利弗的舅舅啊，早年呢也是社会的知名人物，也相当自负，喜欢给人辩论。早年呢，跟他姐姐辩论的，总是他占上风。那么自从他姐姐怀孕之后啊，每一次辩论的都输给姐姐。他一想这个不对了，他姐姐实在讲没有这个能力，辩不过我。他说想必是他肚子里的怀了一个有智慧的小孩，就这个小孩生下来他是我的外甥，我是他的舅舅，如果我要辩不过他了，这个做舅舅的面子就不好看了，所以就出去学道啊，到处去寻思访友，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参学，勇猛精进，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指甲就养得很长啊，人家叫做叫长爪繁枝啊，就是他。以后舍利弗出生之后啊，果然智慧非凡啊。那么舍利弗以后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很不服气，找释迦牟尼佛来辩论啊，最后不能不佩服啊，也发愿出家做佛的长随弟子啊。那么他是大问第一，

博学才艺，广学多闻。从这个地方看，释迦牟尼佛的僧团确实具足，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化层面。那么这些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透露了讯息，都是古佛化身菩萨门再来的，做种种示现，告诉社会大众，佛法不可思议，这是真正的一门难行之法。如果你要能信、能学、能解，利益无量无边的，确实说不尽的。第六位呀，利婆多，这些人都是德慧才能，这一类的。他是五道乱第一。利婆多翻成中文是星宿，我们在弥陀经里头念到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利婆多正是代表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正觉不迷。三皈依，它是圆满的落实了，真正做到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有同学在各个地区常常有人问他，这个道心呢不容易保持，常常会退转。这些同学在我面前呢，都是讲的实话了，确实，而且很容易退转。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呢？那你得自己想办法。为什么我

要这样说呢，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业缘不相同，所以就没有定法可说了。如果有一个方法，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讲84000法门呢？要说无量法门呢？一门不就可以了吗？根性不相同啊！机缘不一样啊！方法就是个人用的方法，也要常常变化了。譬如我们走路，走到前面不通了。有障碍物啊，拦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直走了，拐弯呢，弯过去啊。通权达变呢，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最妥善的方法，突破障难，你才能有成就。我自己的经验。怎么能叫自己不退转呢？上台讲经，我这一生当中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有人说我喜欢讲，他没有看清楚啊，他不懂得了啊！我为什么要讲经啊？讲经能叫我自己不退转啊！初学的阶段，我跟诸位说过。刚刚出来学讲经，讲一个小时要用40个小时去准备，全心全力做预备讲台的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打妄想。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自己要用有效的方法来逼迫自己，你才会有成就，决定不能松懈。我在美国没有机缘天天讲经文，没有听众啊。我怎么办呢？我买了一个小型的录像机。那个时候小型呢，都比现在大得多。我摆在我房间里面，我每一天对着它讲2个钟头。讲完之后自己再放来看。

啊，再来自己当听众。要不这样学，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呀？啊，我这个做法在美国曾经被同学们发现过啊，原来你光在房间里干这个事情。如果不讲经了，肯定会退转。我从这个方法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要读经。每一天呢都要找机会去讲。保持自己不退转。所以这个依靠不能依靠人。也不能依靠道场。说实实在在的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佛称为无依道人，这些教诲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唯一的依靠啊，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高度的警觉。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这些声闻众不离开佛，常随佛。我说过，我们要当佛的常随众啊！佛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啊！我们要依靠经典，经典就是佛。最可靠的了，它永远不会改变。人情世故千变万化了，心不能够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你烦恼就多了。你就说学讲经的法师们，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学讲经，李老师就给我讲了好几次，你将来讲经啊，讲不好，人家笑话你，这还无所谓。如果讲得好了，你就走投无路了。怎么经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同行相忌，嫉妒。你在这个道场，你讲的比别人都好，

所有人都嫉妒你，一定要把你赶走，你走投无路啊。老师的话我的印象很深刻，

没有想到以后我还真的搞得走投无路。要不是馆长这一家人发了慈悲心，接我到他家里住，这一住啊，就住了17年呐。一直到我们有了一个图书馆，我这才离开馆长家了。住佛陀教育基金会，住这个华藏图书馆。李老师的话兑现了。

这个里面就是学问啊，这真实的学问一定要懂得如何真正能做到深藏不露啊。

能够保全自己，所以要懂得谦虚忍让，处处不敢为别人先呢。你自己才能保全呢。一生决定不想出人头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我学成了，将来弘法利生呢？没错，等待机缘，不要着急啊！你有成就了，佛菩萨会替你安排。我真正是得力张家大师这一句的教诲，时节因缘成熟了，佛菩萨替你安排，自己不要操心啊！自己如果操之过急，往往意想不到的磨难就现前了。真的是欲速则不达了。弘法利生，决定不是单纯的，许许多多的条件通通具足了，你的缘成熟了，诸佛菩萨龙天善神把你推出去啊！如果时节因缘不成熟，自己千万不可以

局妄动。啊，当然，特别是初学，有老师在旁边照顾，好啊！啊，遇到有疑惑的，向老师请教。啊，老师提供意见给你做参考。啊，可是，在今天，地球已经缩小了。有人说，现在这个地球叫地球村呢。啊，我的感觉里面，比村还小。简直是一个大家庭啊！尤其科技资讯的发达，啊，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才发生一点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从网络。从卫星电视，立刻就传达了，啊，所以今天，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可以说，已经没有距离，可以过滤的，啊，我们的老师同参道友。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拨个电话就接通了。现在的手机，你想想看看，多方便。有什么样的疑惑，立刻可以请教。最新的这个手机上面有画面呢。去年我在日本看的，啊，电话打的对方，对方的画面就在这个手机上面，手机上头有一个小的荧光幕啊，看到对面的人啊。很清楚啊，

这就是说明了居立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我们还要不要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天到晚跟着老师呢？不需要了。啊，跟着老师，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能做。啊，我相信，再过两三年，大概手机上能看到对方的这个色相一定很普及了。啊，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就讲过，网际网络，现在讲这个宽频不断的在发展，我相信要不了几年

这个网际网络给这个手机啊，非常可能取代了现在的这个卫星跟电视的传播。为什么？真的太不方便了。一定呢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学习，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学习佛法，需要利用这个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在这个小荧幕上，面对面可以交谈。如对目前呢，科技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

那么这是一个德慧才能啊，利婆多尊者。第七位呀，周利盘陀耆，这个人跟前面讲的恰恰相反，他是愚痴钝根。

这个也表示了因果，但是显示因果呢？这里这个线没有画在这边。精进破障，

周立盘陀学，许多同学都晓得。世尊这些弟子当中，他是最笨的一个，记性差到极处了。佛教他四句偈，念了好多天，都念不下来。念上一句，下一句忘记了；教他下一句，上面一句忘掉了。他哥哥也出家了，劝他回家吧，你不行了，你没有法子学。笨到这种地步，他自己哭，嚎啕大哭啊！佛看见，佛问他为什么哭，哥哥要他回家去。佛给他讲，没问题，你在这里好好的修。给他一个扫把，天天教他的扫地。念扫帚，佛教他其他都不必想，你手上拿着扫帚，天天扫地嘛，精神意志就集中在这个扫帚上。佛教他这么个方法，没有多久啊，他开悟了。

证阿罗汉果了。同学们都奇怪呀，他怎么能开悟？那怎么能证果？世尊就跟大家说了，周利盘陀伽前世是一个三藏法师，不是普通人呐！啊，为大众讲经说法，他要留一手啊，不讲令法啊，怕别人通通学会了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他教别人，他自己要留一手，不肯完全教别人。佛说他这一生的愚痴啊，是令法的果报。这大家才知道这么一桩事情。佛在经上常讲，令财的贫穷果报，令法的愚痴果报，它都有因果的。释迦牟尼佛具有圆满的智慧、神通、道理，他知道周利盘陀伽这个愚痴的病根在什么地方。所以有方法对治，能够帮他恢复啊！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只好把他放弃了，不再教他了。那么他是一痴第一，困学成功啊！啊，所以有人自己觉得自己根性很差，没有天分啊，记忆力又不好，我怎么能学佛呢？啊，周利盘陀伽在这里给你示现，你的根性、你的记性跟周利盘陀伽比比如何呢？啊，那一想，我比他还是好一点啊，他都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啊，给下下根人呢很大的鼓励呀。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啊，这些人在此地做示范呢。啊，你说你有智慧，舍利弗智慧比你怎么样？哎呀，不如啊。舍利弗都念阿弥陀佛，你要不要念？第八位难陀，难陀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啊，释迦牟尼佛兄弟两个人，同胞兄弟啊，也出家了，仪容第一了。相貌好，威仪好，音声也好啊，这是后面说了佛之宝地。
释迦牟尼佛也度他出家了。出家之后，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就这么兄弟两个，把他弟弟也带走了，在一般人来说呢，这情理上讲不通啊！你出家了，总得给家里留个后代吧？释迦牟尼佛那个儿子，把儿子也出家了。摩耶，这个亚述罗陀，是他的妃子，以后通通出家了。出家要不是一桩好事情，释迦牟尼佛能这样做吗？真正得究竟圆满的利益，永远了脱生死轮回。

第九位阿难陀，就是阿难尊者。这个人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他，我们称阿难尊者就是他。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是佛的堂弟。释迦牟尼佛堂兄弟总共八个人。在堂兄弟当中，释迦牟尼佛年龄最长，他老大。阿难尊者最小。小堂弟，他跟释迦牟尼佛年龄相差20岁。出家之后，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多闻第一了，博闻强记。阿难的这个特长，跟周利盘陀伽正好是180度的相反。阿难尊者听佛讲经，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佛灭度之后，借机经藏，这个事情就是让阿难尊者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呢重复说一遍。那么大众根据他的复讲，所以佛法这个几千年的红船呢，学经教采什么方法呢？通通采取复讲，在佛门里面叫做复小注。这个方法从阿难开始啊。有来有的，以后祖祖相传都是这个方法。

定没有说是你自己拿着这个经论去研究，找这个参考资料，你去写讲稿，不是的。只有这个方法决定不能变更，佛讲，你才能够啊免除过失啊。到你自己没有误处，你就决定不能够发挥啊，你发挥呢准错，唐朝时候，百丈大师度这个狐狸，这个公案，许多人知道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狐身呐。这个狐狸前世是讲经的法师啊，有人问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错了，有因果责任呐，你把人误导了啊。所以这个法师死了以后堕畜生身呢，别个狐狸啊。

啊，到唐朝这个时候，这个狐狸修行的不错了，也有神通，知道前生这个业障，没法子脱离狐狸身的。这时候正好遇到白丈大师，啊，这是个开悟的菩萨了，明心见性的人啊。白丈大师讲经说法，他都来听。啊，是个白胡须的老居士，啊，常常来听经，道场人都认识他。啊，只有白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啊，他是个狐狸精，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有一天，这个老狐狸就把他从前这一段公案向白丈法师报告，求白丈法师救他。啊，白丈大师说了：“你明天来。”啊，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从前那个人怎么样问你的，你同样的把这句话来问我。好，他第二天来了。啊，过去有人问他了，他当法师的时候，人家问他，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怎么回答人家？不落因果。这个说错了啊！啊，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这个话来问白丈大师了。白丈大师给他改一个字。所以他也来问了，啊，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

白章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你看一个不落，一个不昧，改这个字他就脱离狐狸身了。这个老狐狸第二天就死了，白章大师这才带着一些人带着这个锄头笨鸡到后山，告诉大家后山一个老狐狸死了到了这一看，果然一个老狐狸死了。白章子在说，这个老狐狸就是昨天来问我话的把这一段公案呢说给大家听，大众听了毛骨悚然呐！讲经说法，你要讲错了，误导众生，这个罪过不得了啊！所以代代相传，通通都是佛讲。决定不敢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你才不会背因果啊！讲错了，讲错是老师讲错了，我没讲错。所以我们学讲经，老师教导我们怎么个讲法呢？自己没有开悟啊，别说大悟，小悟也没开啊。讲老师的，讲古人的，你们听我讲《弥陀经》。我讲的是莲池大师的注解，苏超。我讲的是藕益大师的要解。要解呢，我还参考两种，云音法师的讲义，宝镜法师的清文记。我依据他们的注解来讲他们注解是文言文，我把这个文言文变成口语，变成白话口语，如果讲错了，他注错了，我没讲错。初学讲经学老师的，从前我们学习困难呐，为什么呢？没有录音，没有录像。老师讲经啊，我们记笔记啊，依靠笔记啊，相当辛苦啊。记漏掉了。常常有啊，哪能记得那么完全呢？记漏掉怎么办呢？问同学，哪个同学这一句没有漏？所以几个同学合起来啊，整理笔记啊。我们同学们最初讲经通通依靠李老师所讲的复讲复小作都是这个方法出身呢。我记得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

眼睛。我依靠的注解是云音法师的讲义。参考孙中山的直解，讲经期间，有一天遇到演培法师，他香港不少信徒啊，包了一个游览车了，去在香港观光旅游，也把我拉进去了。我们在车上聊天，讲到讲经这个事情啊，他很感慨地说啊，我们都是讲小作出身的呀，他就指着我了，他说：“净空，你也不例外呀，你也是讲小作出身的，一点没错。佛学院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上台。”真正能上台能讲的，全是讲小作出身的。讲小作的起源，阿难尊者是第一个。集结经藏啊，佛讲啊，这个方法一直传到今天。我今天教学生，在新加坡教培训班的学生，通通是用这个办法。现在方便多，现在有录像带，有录音带，你可以不断重复的听呢，你来写讲稿啊。我们那个时候困难，非常非常困难。没有这些东西帮助啊，要靠记忆，要靠很勤苦的写笔记。我们继续看十六尊者的第十位，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这是一个实行家，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这个名字是梵文，翻成中国意思叫福障，这名字并不好听啊，它有障碍。前面我们在香赞里面念到昔日雅书免难消灾障啊，雅书陀罗是罗诃罗的母亲啊，释迦牟尼佛是他的父亲啊，他遭的什么难呢？他母亲怀孕他6年才生他啊，一般人呢怀孕只10个月，罗诃罗6年呐、啊！啊，这什么缘故？果报啊！前世做了不善的因，这一生当中啊，要受胎狱之苦啊！啊，他比一般人要长好多倍呀！啊，一般人10个月，啊，他6年。70个月，比一般人要长7倍啊！什么原因？经论上呢说了有好几种，在经律意象，在法愿注灵里面都有记录啊，里面有一种也是经上说的，罗侯来自过去生中，啊，曾经是老鼠的洞穴。塞了6天呢，老鼠在洞里头出不来啊，恶作剧，感得这样的果报，啊，在母亲肚子里也是出不来，9岁。释迦牟尼佛叫这个舍利弗啊，跟目犍连度他出家。佛门里头有沙弥，他是头一个啊。小朋友嘛，小孩喜欢玩嘛，啊，别人看到天天玩耍。释迦牟尼佛晓得，玩耍里头他修行，密心地啊，他修戒定慧，不落形象，一般人看不出来啊，这个就是。以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啊，我第一次听是张家大师讲给我的。
第二次呢，在新加坡遇到纳丹总统啊，他也这样说，我当时很惊讶了。跟张家大师讲的是一样的话。佛教重实质，不重形象。确实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第十一位，乔凡婆提，受天公第一。我们现在讲这宗教家了。那么他也是显示因果，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乔梵婆提，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牛寺。他这个嘴一天到晚都在动，就像牛吃东西一样。他有这个习气。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佛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过去生中，他做

看到一个老和尚在念经，年岁太大了，牙齿掉了很多了，念得不清楚。他在旁边讥笑，老和尚，你念经啊，就跟牛吃东西一样。这个老和尚立刻就叫他忏悔，告诉他，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你这个口业将来会堕地狱。这个沙弥的时候听到之后非常害怕恐惧，立刻就忏悔。虽然忏悔，他这个余报依旧堕在畜生道，做了500世的牛，所以习气就很深了。以前讽刺别人，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啊，哪里知道有这么严重的果报？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呐。这是属于恶口的果报啊！这个不是妄语、两舌、绮语啊，恶口的果报。恶口果报都如是啊，其他的这个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那还得了啊！这个不过是什么呢？存心挖苦别人，讽刺别人。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堕500世牛身呢。这一生虽然出家学佛，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他这个习气还在。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啊，你不必天天出去托钵，为什么呢？免得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又会讥笑你，他又要得这个果报，你不是害人吗？那怎么办呢？你到天上去，去应供，天人有神通，知道你是大阿罗汉。会对你尊敬，不会讥笑你。所以他每一天是上天上去托钵，不在人间了。受天供养第一了。我在后面把它写了，这下我们宗教家了。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呐！第十二尊，宾陀罗婆罗多尊者，他的名号啊，翻作不动。宾陀罗婆罗多，这也是特别的因缘。世尊灭度之后，我们晓得，许许多多的弟子也都先后入般涅盘了。唯有这位尊者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不能够入般涅盘。所以这位尊者现在还在世间。

啊，佛留他在世间什么意思呢？叫他给末法众生呢做福田，应末世供为人天福田呐。这一位尊者，久住人也。啊，我们要想供养三宝，啊，也学古人做一次五戒大会，啊，五戒大会呀，是佛学里面的专用的术语，啊，就是平等供养出家人。斋僧啊，这个佛法里常讲啊，千僧斋啊。今天我们请1000个出家人吃饭啊，供养供斋啊。那么所供养的呢，完全是平等的，这叫五戒大会。一定由圣贤僧来应供，修斋的人啊有福了，真正种到福田了。宾陀罗尊者常常来应供，哪个地方有人修福，他就来应供。他来的身是变化身，你看不出来啊，跟普通出家人没有两样啊。这个供斋的斋主心里头有沉静。沉静是感，尊者就有应，啊，感应道教啊。如果供斋没有诚意，他不会来。啊，要有诚意。修福，啊，我供斋就是为了求福报、求智慧，祈求诸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啊。第13位。迦留陀夷，教化第一。我们今天讲教育家了，迦留陀夷梵作慧光。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

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啊，具足这个条件，才有能力教化众生呐。啊，那么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以身作则。言行、威仪都能够感化众生啊。佛门弟子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许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啊，所谓是弘法释迦物啊，佛家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榜样，将近三百余会，弘法四十九年了，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吗？啊，什么时候出来讲经呢？先修德行，再成就学问。我们中国人，古人也常讲啊，品学兼优啊。啊，品是德行啊。有道德，有学问，这才能自行化他。尊者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下面第十四位，摩诃戒宾罗，

这个名号啊，翻成中国意思是仿秀，啊，新秀。尊者是指新秀第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天文学家了。也是属于科学家里面的一种。啊，波居罗尊者，波居罗翻成中国意思叫善容，善容是相貌好，啊，他的相貌非常善良。容颜叫人一看呢，生欢喜心。寿命低，啊，善因善果啊。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一切众生在世间所求的，啊，所求再多，归纳起来

智慧。第三个是健康长寿。你们想想看，哪个众生不希求这三桩事？这三种都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因果要相应的。谚语里面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们想想。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其他地方求不到啊，佛门当中能求得到啊。为什么？佛知道因果。什么样的因会得什么样的果报？佛清楚啊。

总的因就是修布施啊。佛教人佛慧双修啊，佛慧双修把福摆在第一了。

佛家常讲，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你修慧呀，你证得阿罗汉果，没有修福啊，出去脱钵没有人供养啊，天天挨饿啊。另外一种呢，恰相反，修福不修慧，大相挂璎珞，福报很大，没有智慧，来生堕在畜生道了。投胎去做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养的，过往要出门了，就骑在这个大象上，大象说满身挂的璎珞、珠宝啊，这珠光宝气呀，有福气呀。没智慧，所以佛教人呢，福慧要双修啊！那么你的果报又有智慧呀，又有福报啊！如果两种都不修呢？这个人必然生生世世贫穷下贱，我们对佛的话要能信得过，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今天许许多多的大学研究所啊，去探讨研究致富之道，我们在旁边看到感慨万千呐。仔细观察他们所教的所学的是些什么呢？都是在语言上做功夫啊，没有因呐。比如这个工商管理，一些技术乃至于种种这些关系，他们从统计得来的数据，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财主，他们是怎么起家的，怎么经营的，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去研究这些，想学习，想效法。专家教授讲的头头是道啊！但是我在旁边打听打听呢，他们本身没发财啊。甚至于本身呢，生活还相当艰难。一生在大学里面教书，退休之后教得不错啊，名教授啊，被一些公司聘请做顾问，不是财主啊。你懂得那么多致富之道，你为什么不发财呢？所以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教所学的全是语言，没有因。这好比什么？好比我们种植农作物，他对于种植的技术可以说是他很有研究啊。土壤的分析，水分、肥料，气候、阳光、空气，这些样样他都有很周密的研究。他的毛病出在哪里呢？他没有种子。再内行的行家了，没有种子种不出东西来啊。种子是什么呢？你命里头要有财富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富，什么样好的技术方法你都不会发财。命里头真正有财，不需要懂得那些方法，无论干什么

财源滚滚而来。这个事实只有佛讲得清楚啊，佛讲得明白啊。啊，你命里头要有财啊，那命里头的财啊，我们算命讲财库啊，啊，这个财从哪来的？这个财从布施来的。你过去生中财布施修得多啊，你命里财库很丰富啊，很大了，无论干哪一行都发财。过去生中吝财啊，不肯施舍，这一生当中财库空空。啊，学什么样的技巧，你还是发不了财。啊，顶多你学了这些课程，毕业之后啊，帮人家公司里面去赚钱。啊，帮人家做职员呢，你当不上老板呢。聪明智慧呀，法布施啊，健康长寿啊，无微不施啊。波俱罗尊者寿命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尊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微不施多啊。啊，这是个善人呐、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看到一切众生遇到了灾难，他乐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所以得长寿的国王。最后这一尊阿耨罗陀，这个是名号翻译叫无贫，那么这个里头也显示了因果啊，阿耨罗陀也是在九缘界前布施供养一位毗支佛啊，毗支佛出来托钵，恭恭敬敬供养啊，他得的福报长劫，这不是算年呢、啊。论劫数来算呢，长劫不受贫穷果报。缘分好啊，遇到毗支佛了。自己能够恭敬供养啊，得这个福报啊。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听经闻法的时候常常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被释迦牟尼佛呵斥了。

啊，佛骂他。像螺丝、蚌壳这一类呀，一睡一千年呐，不闻佛名字啊。阿耨罗陀很难得啊！佛责备他之后啊，真的是勇猛精进。七天七夜都没睡觉，眼睛瞎了，用功过度啊，释迦牟尼佛怜悯他，教他修一个法门，叫他修，他修成了。修成之后啊，天眼开了，在僧团里面称为半透天眼。他看不需要用眼睛，他这半个头啊，都是眼，都能看，能看上面。四周都能看，后面也能看。半透天眼，在阿罗汉当中，他天眼第一，福德困学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阿罗汉天眼的能力，可以看一个小千世界，这个普通的一般阿罗汉的见的能力，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多大呢？如果要是以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话，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银河系阿罗汉能够看到1000个银河系，不需要用仪器。这1000个银河系里面，所有一切这些星球。里面形形色色，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阿耨罗陀的这个天眼，他是修成的，他这个能力殊胜了，他能看到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他没有问题。整个娑婆世界，上面到非翔非非翔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他都看得清楚，都能明了，天眼第一。那么这些人，我们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此等大众，此等大众是通指世尊身旁的常随众，1255人。本是法身大士，前面我们讲过，他们这些人是大阿罗汉，众所周知啊。大阿罗汉
是法云的菩萨的尊号啊，不是普通人名号啊。七地菩萨、八地菩萨、九地菩萨都不能称啊。法云地的菩萨是化身大士啊，又何况这里面有不少古佛再来。世作声闻，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示现的，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声闻是小乘，像唱戏舞台表演，他扮演这个角色，是小乘阿罗汉，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早就成佛了。现在在舞台上扮的角色是小乘阿罗汉，或者是国王大臣，或者是长者居士。这个世间是个大舞台啊！演出的目的。证此不是一法，是为大众来做证明的。此不是一法，此是指《阿弥陀经》呐，《阿弥陀经》真正是不思议法门呐。教导一切众生，待业往生，亲近弥陀，一生圆成佛道啊！不要等来生呐。一生就圆满了，也不必说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用不着啊，一生成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到极乐世界成佛，成究竟圆满佛，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证得圆满的佛果，也只要十二劫就行了。诸位想想，三个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跟十二个劫比，不就是太短了吗？这是什么呢？下下品往生。如果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的，一到那边花开见佛无故生，立刻就成就啊。无生人的菩萨了，无生人的菩萨，七地、八地、九地，真正

没有证得之前呢，怎么样呢？没有证得之前，你的受用，啊，你的神通道力，也跟七八地菩萨差不多。这是佛介绍给我们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说过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七地菩萨，啊，七地以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啊，他们来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的，啊，佛所讲的，他们通通都兑现了。啊，都落实了。从佛转人呢，广利人天。转人是教化众生，啊，帮助佛做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广利，广大的利益了，啊，布施供养人天大众啊！我们修布施供养，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也在那里修布施供养。佛之如海。遍法界虚空界，那么在这一部经上讲，这个广利人天呢，就是把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介绍给人天大众。善根成熟了，成熟的人这一生当中他就成就了，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说今闻净土摄受功德，这就是讲的这一部经。信受奉行，舍奈以身作则，劝无人身心莫疑也。这十六个人在此地劝导我们呐，为我们这些大众做实验。啊，不要以为啊我很聪明，我不要学这个法门，我可以学别的法门。啊，以为还有更高的法门，你的聪明智慧，你比得上舍利弗吗？你的神通能力比得上目犍连吗？哎，舍利弗、目犍连都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要好好想想啊！如果你说我没有善根，我罪业深重，我没有能力，那你看看周立蟠桃仙，

怎么样？你比他怎么样？哎呀，看到周利盘陀伽还不如我呢。周利盘陀伽念阿弥陀佛成功了，你为什么不能呢？十六个人，人人都有专长啊！啊，教化这个世间各种不同的根性，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只要你能够信，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的。啊，那么在现前为什么念佛也那么不容易啊，像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也不过两三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这两三个信受奉行。其他的那个念佛的啊，9990多人他不肯信受奉行。他那个念佛说有口无心，对这个世间烦恼习气放不下，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贪爱还留念，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呢，那就叫无缘之人，那就没法子了。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接受，真正能奉行，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一意专求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0: 他为我们注释疗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0: 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 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0: 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4: 哦，这样
3: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月交钱。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 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

0: 能认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2: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 膝关佛手低垂处，

0: 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里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帮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是可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件裤子，会起码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在长住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进攻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大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7: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

0: 要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时间表发呀，可现是一生都在表，修六斗的发，孝亲尊师的发，净空恩师对海鲜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不止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不断老是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往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讲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全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后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礼

0: 他开始的，你要少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

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
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

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

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
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

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过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
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隐，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

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旋，二十有旋，乃至百千有旋，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
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此阿难，彼佛。